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将就。

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关起播琼子，我是一安。今天是拜一啦，休困两天，天气拢真好。阿、你做啥物的活动呢？阿仔，哎，这两天啊吼，这天气袂歹啦吼。啊，这礼拜天气感觉拢足好诶。一安在顶礼拜阁看到吼，有这个气象专家在讲吼，这礼拜哈秋老虎，所以讲这礼拜就上来。俺讲哦，这种天气啊，秋天啦，早暗较凉凉哦，日头嘛较晚出来啊，透早差不多要五点半六点哦，天甲怕扑光哦，天啊个暗暗的，烟吼拢怀疑讲，即马是几点啊？敢未当阁加困一下啊？热天的时阵吼，五六点啊，五点外吼，日头都大出啦。伊安就知道，爱紧起来上班啊啦！啊，即马吼，即秋冬天开始哦，日头较晚起床啊，所以吼、哦，看着外口，吼、哦，窗仔门外口，安尼个暗暗啊，搁加困一下啊，好啊！秋冬天天气较凉凉吼，敢那。

较好困。啊，气象署的资料讲，这礼拜哈天气都未歹。这礼拜的拜五开始休困，是中秋节，拜五就是中秋节咯，哈，所以拜五休困，拜五、拜六礼拜，国家一礼拜一为什么休困是教师节啊，老师节啦。气象署讲吼，咱这礼拜那是讲啊，咱在期待吼中秋啊，啊月圆人团圆啊，特别拢安尼想啊，月圆人团人团圆哦，月娘姨啊，啊咱人嘛是爱团圆啊吼，啊唔过这个中秋这几天啊吼，讲啊西半部吼、啊、西半部这边天气拢介好，看会到月娘。哦，啊，东半部呢，因为吼，敢那有风台的瓦金，有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哦，啊，唔知伊是唔是会将来见到形成风台啦。反正都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啊太平洋那边，所以呢，礼拜迄天，礼拜吼，这东部遮吼，可能会云较高，云啊较高诶，哦，受到这热带性低气压啊，比风台外。为云系影响哦，有可能呢天气较无稳定，有可能落雨啦，吼、哦、云较悬较高，但是呢在云中找月亮，即嘛真趣味诶啊！那是讲这室外啊，一下乌云大家都在等哦，云开月出来，迄嘛就好算诶啦。未来这礼拜吼，今拜一嘛，各地呢拢好天，好天，但是一定爱。注意就是早暗啊，凉凉哦，还有早暗啊，擦一下衫。今嘛阿个是哦，流行感冒的高峰期，哦，新冠呢嘛阿个有啦吼、哦。啊，气象署讲吼，吉南北海岸啦，中南部呢，可能小可短暂雨，但是看这个办事吼，喷一个凉凉啦，吼、哦。啊，中秋连续假期哦，连续四天的假期吼，应该是前三天天气拢足稳定诶，礼拜开始都要注意啊，注意吼、哦，咱的台湾东边啊，太平洋这边啊，有热带性的低气压吼，瓦金哦，有可能啊，个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嘛有可能已经形成风台，得来注意吼，得、哦、来注意啊，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而且风台呢，可能哦，这个向南。影响到南部，因为伊个位置较下面一点嘛，所以呢礼拜个可能新春遐就开始在落雨啊。啊伊哦来瓦近咱台湾附近呢，佫会向北转起哩，转起来哦。所以呢，到时阵后礼拜哦，中秋过了后礼拜，天气都无稳定啦，哦。不过这礼拜天气拢该稳定吼、哦，啊，即马在即个日本遐，吼、哦，日本遐有一个大冠的风台，阿个得西啦，哦，即、这个风台嘛西几礼拜啊啦，啊、哦，即、这个日本呢，今年都嘛是风台较济，吼、哦，啊，咱也是哦，咧利用啊中秋啊，即、这个、连续假期啊，吼、哦，讲去日本、韩国的朋友哦，啊，你都要较注意的啦，啊、哦，较注意天气的状况，哈、哦。即一般吼、哦，要选择啊去韩国的人较少，因为中秋吼、哦，在韩国是一个足大的节日。即传统的韩国人吼、哦，即个新妇啊吼，啊是大家哈、哦，就是妇人人啦，在中秋即天哦，就开始要生啊泡菜啊，生泡菜啊，迄白菜。大粒白菜咯，就开始哦，来买回来哦，开始传，开始洗，开始生哦，这生一摆啊，那十几年啦哦，因咧泡菜，中秋一天哦，足无闲诶，哦足无闲诶，啊因韩国人嘛有这做中秋节，中秋节算对因来讲嘛真重要诶日子哈，嘛、哦、是有拜拜，哦、拜祖先啊，搁较重要就是爱生泡菜啊，这是。一年一度，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吼，最重要的工作啊！今仔日明仔载吼，受到北方的影响啊，吼，落雨吼，未讲真明显啦，啊，中南部呢，拢真好天，吼，但是早暗吼，该凉凉，哦，温差大，啊，个我那是咧，一个你先。

接受来，哦，甲阿妈都辐射冷却，所以呢，搁较寒，半暝啊，哦，搁较寒，哦，整个来讲，几礼拜天气拢未歹啦，哦，啊，干那礼拜的时阵，东半部，东半部爱较注意，啊，个南部的乡村，哦，比较较注意的，拜六到后礼拜三，哦，是大潮，哦，都是海应较悬，去海边啊，佚佗的朋友搁较爱注意。海应较悬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入去点唱的歌，记得真歌。
1: 听众朋友，咱来去公园吼，即马咧，敢那嘛真容易就会看到松鼠，松鼠诶，大意叫做碰气，碰气哈。啊，这个这个碰气的呐吼，得树啊卡哈，有看到，你都唔通在掠登去厝诶气呢，因为吼，你在这个碰气啊。但是抓回去家的鸡这个违法的、啊、这违反到动保法动物保护法，因为碰鸡、啊、它在外面生活它就算是野生的碰鸡、啊、像有这种的叫做赤腹松鼠、啊、这就是、啊、你来看来看肚子是红红的、啊，这最好认的啦，巴肚吼是红红色的，红色的。啊，这是咱台湾原生种的野生的动物咯，吼。啊，咱唔通啊，当掠登去饲啦，吼。唔通啊，掠登去啊，当作是家己的宠物，吼。这个赤腹松鼠，吼，台湾原生野生动物，伊嘛算是野生的，啊，这个、赤腹。松鼠就是啊，红巴肚的这碰气吼、哦，是台湾原生种的呢啊，真难得啊吼、哦。这个咱依照着吼野生动物保育法啊规定吼、哦，除了讲是啊，合适的研究啊，啊个教育的目的呢，你来带抓吼，必须要吼、哦，不管啦、啊，反正就是吼、哦，这个有这个、这个做学问研究，还是呢教育的目的啊，才会当抓啦哦。啊，这但是哦，你嘛是爱吼、哦，要申爱申请，爱申请啊、哦。啊，那是讲哦，一般咱的民众吼、哦、去当抓这野生的动物，不是跟他碰瓷，都是种生活的外口的啊。譬如讲啊，一个你来去当抓的一个在生活在外口的野兔。野兔子啊，真正在山区有野兔子啊，伊安都有看过吼，因为家己伫遐生长的，嘛袂动啊，袂动的啦吼。即个去当掠吼，违规啊吼，爱会当处6万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哦。所以讲吼，你即马会记的吼，碰瓷你咪讲吼，无人管的，无人顾的啊，伊都是野生的，伊都是在迄个环境哈。这个那是讲吼、哦，有扣掉哦，唔知要安那代照顾。你看1959哈、哦，1959动保专线1959哈，还是看1999啊、哦，去询问讲吼、哦，要安怎来在伊个这个安排啊，要安怎来送好哦，送去哦，这专业的单位啊、哦，啊，伊会代你教1959还是1999，1959还是1999齁。

啊，那是讲哦，咱那种呢，人讲啊，为什么嘿？宠物猫猫狗狗啊，吼，那些宠物猫宠物狗啊，会当吼，会当来买买啊，啊，这是因为人嘿有去去申请，有提到吼政府合法的哦，政府和因的这个许可证哦，政府因拢有申请过啦哦，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

啊，八十块三盒两千五百块，有较俗。一盒八百八十块，三盒两千五百块，两千五百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诶，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一千五百块，咱唔明。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一千五百块，一个月量六十粒，一千五百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2307-28555，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两千块不免运费，满两千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5，2307-28555，感谢您。

龙千玉跟吕雪凤说合唱的尊敬礼望。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吼，咱现代人啊，因为咧这个饮食习惯哈，啊，搁有哦生活诶步调哈，就是哦，和咱咧较容易哦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吼，就是食物件刷了吼，腹肚会胀胀吼。啊，因为吼，就是食物件啊，食饭啊，食物件啦，速度加速。哦，啊，搁食，如果这个加工的物件，无怪哦，消化较差。啊，那消化较差吼，要好伊啊，就是较紧消化一点嘛。人嘿啊，营养师吼是建议吼，你都食一寡会当帮助消化、刺激消化诶水果，食饭后、食饭后食吼，像就乌拉、翁来哦，洛梨、优格哦、木瓜。金蕉、小黄瓜啊，这几种诶，这个蔬菜水果啦，哈、哦，咱阿哥有这优格，优格都算是这个乳制品，哈、哦，啊，这种会当帮助消化，加速咱的消化。翁来啊、哦，因为含有着翁来加速啊，这会当分解哈、哦，这个蛋白质。出紧着吼，这消化较紧吼，对这蛋白质的消化较紧吼。啊，那是吼，这个优格呢，因为含有着益生菌吼。啊，这优格哦，哦，你有去那个去超市吼、便利商店啊，在冰箱内底哦，爱冰啦，这个物件爱冰，优格内底有益生菌吼，爱冰箱才不会才找着吼。啊，木瓜啊，伊有木瓜蛋白酶，嘛是一种加速。哦，伊买当帮助分解蛋白质，金蕉哈啊，因为有膳食纤维哦，啊个有啊，这个小黄瓜，小黄瓜嘛是有膳食纤维，啊这种小黄瓜哦，食饭后食呢啊，你都得洗好清洗清食啊，小黄瓜、小泥龟哦，其他的啊个有产像诶西印度樱桃啊，这樱桃都较贵一些，咱台湾这头较无啦吼。啊，搁有讲啊，这青姜，一般哦，啊嘛较无得食青姜吼。

但是你若是讲会晓生诶金姜，好吃哦，那是金姜。即马即个季节咯，秋冬天即个季节，老姜要出来啦，金姜较少啊，吼、哦。啊，佮讲到吼，即、這个咱即马因为哦，咱即个环境啦，吼，接触诶，即个环境诶污染诶机会较侪。咱呼吸的空气啊，咱日常生活吃的物件啦，摸到的物件呢，含有着哦，有一种环境毒素诶，拢可能有较悬啊，机会较悬哦。啊，要帮助咱身躯哦，就是讲这个代谢啊，排毒哦，啊，有一寡物件你买当啊，试看买啊啊，这是哦，人诶营养师讲诶啦吼，帮助哦代谢掉在。毒素哈啊，这环境的毒素，比如重金属啊哈、哦，譬如诶，这个塑胶的物件哈，塑胶为例哈、哦，譬如讲诶，过期的食物哈、哦，过期的食物咯、哦，有可能有细菌、霉菌，但是不一定你目睭看到哈、哦，啊，这重金属嘛看未到啦哈，参、哦、像迄水哦，水的污染嘛哦，迄度可能有重金属哈，啊，有六种诶，食物。你会当加加一挂吼，参、哦、像益生菌啊、哦，花椰菜、青灰啊、哦，益生菌、青灰啊，啊个海带、姜黄、芭辣、菇菇类、菇菇类哦吼、哦，菇菇类啊，这白菇啊，都一种菇拢好啦哦。这菇菇类含有诶维生素 B 群、多糖体、水溶性膳食纤维哦，会当帮助代谢啊个免疫调节。菇菇吼，菇菇是真好诶食物诶材料，所以讲啊，你去买菜诶时阵吼，你海带吼，加食一挂，加买一挂啦，吼，啊，这个菇菇吼，这一年烫天拢买着诶。

有爱歌曲，心爱到位去。这是有爱囡仔时阵，好十岁以下吧。哦，这囡仔声啦，啊，起码有爱已经七十多岁啊。吼、哦，这是六七十年前的代志啊。吼、哦，最近讲邓爱的办演唱会哈、啊，这有爱有爱。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无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看着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赶快，进行卫生化修法。对于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选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安排这首歌曲是翁立友所唱的歌《人生》啊。
1: 921啊，是咱的国家防灾日啊，9月21号，这国际嘛有一个日子叫做国际失智症日。失智症日，国际的失智症的日，这应该嘛是提醒大家爱注意失智症啊。咱台湾呢有一份听力甲失智症关系的研究，8.2%听力较差的人有失智症的问题。台湾大学耳鼻喉科的教授，伊嘛表示，伫美国有一个团队针对着639名36岁到90岁的民众，但因追踪超过10年，发现那是听力、听力、耳啊听力损害的加速，大脑的萎缩，啊，佮有啊加速大脑的病变、失智症，原因足侪。但是听力这部分会加速失智症，买加重失智症的病症。简单来，带咱听众朋友讲失智症啦。失智症呢，在中国大陆遐叫做痴呆，香港叫做认知障碍症，啊，咱台湾则叫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那是要来诊断的方法有真多，包括病理检查，检查大脑的问题，做电脑断层扫描，看大脑是不是有病变。啊，第二个就是智能、心理这方面的断定，因为失智症哦，有真大部分哦，认知这方面出问题，像思考啦、记忆力啦、生活行为，进入到疾病的状态，就是来到吼退化的情形。失智症哦，分足侪种的，大多数失智症的患者到中度啊是严重，会有啊精神错乱，增加着照顾的困难。精神错乱就来到精神疾病啊，啊失智症哦有退化性的、退更性的，啊个有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哦，就是咱常常听到阿兹海默症啊、额颞叶型失智症，啊是路易氏体失智症。啊那退更性的主要脑血管出问题啊，所引起的失智症。其他引起失智症，譬如讲帕金森氏症、梅毒、艾滋病，啊是大脑弄伤、车祸、拳击手，共着大脑遗传，嘛有可能失智。

自证，啊，佮有外在因素吼，臭鱼人听损，这种嘛是原因，肿瘤嘛有可能会造成失地症，失地症啊，都是爱治疗，治疗这方面无同款的情形，用无同款的药物，因为啊失地症啊，大脑的问题，大脑是咱规个智能的中心，所以呢，无同款的竞争啦，使用的药物无同款，医生依照着竞争来和无同款的药啊，但像咱拄只讲的哦，听力的损害这部分，都是爱将听力控制，譬如讲戴助听器，那是较早期呢，用药物治疗，莫互伊恶化。啊，那根本法度治疗啊，啊，譬如讲听神经啊退化。他们都爱戴助听器，用助听器来帮助。而且失地症啊，真正是无好照顾啦，这就需要照顾的人爱有耐心，因为一按毛亲戚哈，失地80多岁的长辈啊，真正无法度。少年的时阵啊，都无什么问题，都是当听啊，慢慢都来到失地啊，失智，真正无好照顾，已经来到有一点啊。类似精神错乱，无好照顾，啊，咱都互家己啊健康唔当来到失智症。

0: 有照帮的歌出头天。这种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8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0-2855-230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6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陈诗琳的歌声好头比之乱，一名大学生本身啊，就敢那有高血压吧，糖尿病哦，迄种骨髓啊啦，啊，伊定定熬夜。玩游戏，暑假的时阵更加严重，玩到无眠无力啦。佮加上在暑假的时阵，饮食无正常，佮困眠不足，近年哦，在暑假迄个时阵啊，中风。医生提醒，长时间困无饱、困眠不足，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心脏血管内科的医生讲，困眠无好啊，不单单是影响着精神的状态。长时间困眠无好，佫较会造成心血管相关的并发症。那是讲无得到充足的困眠，有可能心跳都袂稳定，产生着吼心律不整，就是心跳乌白乱跳。而且血糖啊、血压啊，嘛会受到影响，啊，佫会荷尔蒙失调。虽然困眠看起来敢若袂直接引起着心脏的问题。但是间接的会提悬着心肌梗塞、脑中风等等疾病危险的因素，甚至严重哦，出来哈引发猝死，那是呢突然间暴毙死去啊。年岁愈少的人，需要愈长的困眠时间，才会当帮助身躯内底腺体，参像啊肾上腺、脑垂体啊，即个内分泌，即个腺体生长发育。有较稳定、较规律，啊，那是讲长时间哦，少年啊，年纪轻轻啊，都困眠无正常，一堆的疾病哦，都慢慢啊上升哦，免等到老，就规身躯拢是病啊啦。困眠啊，并不是讲困愈久愈好啦，必须要顾着哦品质。要困之前啊，两点钟久到四点钟久，莫食物件啦。尤其是莫食迄有糖的饮料，莫食高热量的食物啦，啊，佮有含有着咖啡因物件嘛，莫食。安尼才当好胃肠在困眠的时间进入比较休困的状态。啊，那无呢？大脑在困，但是你胃肠继续工作，拢无休困，胃肠啊就会歹去啦。啊，医生吼提出哦，好困眠的体质。养成的四个重点，那就是讲医生提出哦，让你会当有个好困眠的体质。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爱充足的困眠的量。大多数的人每天哦困眠啊八点钟久左右啦，但是啊，你啊日时啊活动力较无啦，哦啊接接。

然后躲在眠床底下暖，安尼你可能暗时困眠的时间都爱减少啊，因为你的时啊都一定在困啊，在暖，所以你暗时困眠较少，这嘛是正常诶。第二个就是爱有固定诶困醒的习惯，现代人啊有习惯讲啊用假日来补眠，但是假日补眠，补眠迄天会造成哦生理时钟混乱。你也困觉唔知啊，什么时阵起床？困起来因为困伤久啊，所以头晕晕。像伊安啊，那是假日补眠吼，困起来有当时都会惊到，讲今嘛几点啊？我要来上班啊！生理时钟混乱，然后迄阵来真惊呢。生理时钟吼，根据着个人基本的需求，啊，个日时啊活动量，照日头光诶时间长短。啊，来计算是不是啊？爱困啊，是不是有诶想要困的迄种诶情形？医生讲哦，固定诶起床诶时间比固定困诶时间更加重要。你唔通假日诶时阵困觉吼，唔早起床，当你起床诶时阵，你会感觉非常诶疲劳哦。起床诶时间乱去啊。第三个就是爱有够诶，要困正经诶准备，大脑就敢那亲像洗衣机，需要时间可以慢慢啊停落来。那是啊，用你诶手去捏开关，好洗衣机啊未到自然诶时间停落来，你就先去台你暂停，还是来你停止洗衣机伊就乱跳。伊安诶经验就是安尼，急买吼披纱啊就台。停，这个就蹦蹦蹦蹦，这种的情形跟咱的大脑同款啦。你爱给时间，可以慢慢啊困，和时间大脑可以醒起来。当你要困之前，你阿哥在处理工作，阿哥在看电视啊，背手机啊，啊，安尼你的困眠准备哦都无够啊。安尼呢，你要困就较袂入眠，你就眠床啊翻来覆去，当然你困去啊，唔然阿哥爱几点真久啊啦。第四个就是爱调整情绪甲压力，情绪甲压力哦。影响血压、心跳，哦，佮影响睡眠的品质。根据着美国的心脏协会提出心脏保养指引，哦，咱的生活必须要有八件代志来做，安尼来加会当逐逐连连，很自然的来保护着咱的心脏。第一个就是要有健康的饮食，第二个要适度的运动，第三个。戒烟，第四个维持健康的体重，第五个降低胆固醇，第六个控制血糖，第七个控制血压，第八个充足的睡眠。这八项你若拢有做到，这个是哈心脏保养的方式，车爱保养，心脏嘛爱保养。建议哦，咱大人哦，每天睡眠时间是七点钟够到。九点真久，七到九个小时啦，啊，五岁以下哦，睏较久，十点真久到十六点真久，时间拢包括着中昼睏的啦，就是规工二十四小时睏的时间。六岁到十二岁，至少爱有九点真久到十二点真久。六岁到十二岁就是国小，国小小朋友，即马有足侪国小小朋友安心班转来，个忙个熟的，十点十一点甲睏，透早六七点吼，都爱和妈妈熬起来，拢睏无饱眠，精神拢无好，较早互因去。困的啊，功课写刷，叫因呢爱困啊，培养着困眠的时间，困眠正常的时间。啊，那十三岁到十八岁，至少我们要八点钟到十点钟，十三岁到十八岁就是国中高中的年龄。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要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啊老树橄榄。

奶油一罐五百八十块，五罐两千九百块，五罐两千九百块，搁送一罐，就是六罐两千九百块。有三罐茶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罐装进口的牌，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两千九百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一按点点，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 等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可以推荐介绍呢？现在给我们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油，这次介绍的是葵花油。我们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遮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七百五十 CC， 一箱八罐，一千九百八十块，一千九百八十块，一罐七百五十 CC， 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宝充站节目，希望今日节目听众朋友会介意，听会关系。因为时间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再会，拜拜。

0: 清楚。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李青莲。

0: 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633-1241，新年空六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能源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甲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大家有想着讲这个1999年9月21日，哦，921大地震。哎呀，我两个人伫个电台，甲电台足侪人拢伫个内底吼，忽然间会花去，啊，搁再起来，哇！啊，全拢去掉了，
1: 是规个北部拢无火，
0: 啊，无火掉啊。

0: 这人有咧通报哇，都为山崩地裂啦，拢未得过啦，厝倒啦，人死偌济安尼哇，真可怜。
1: 每一年呢，这一天拢一定爱讲一摆安尼。
0: 对啊，我火多起来时喏，我要把佮放一条勇敢活落去，哇，
1: 火都坏，
0: 火全花去，啊，全规定下班，
1: 我都无电啊，
0: 对啊，
1: 含自备电嘛。
0: 在咱台湾的就是蝗灾日啊，就是921，1:47发生的，阮亲身去拄着的代志安尼，所以阮阿咧讲到这个敏感的日子哦，吼，阮家己嘛靠腰，敢会搁一摆安尼。
1: 其实有了关系，我感觉，都无去摇啊，无你也无当走啊。
0: 系啊。都市是较无要紧啦，不过那其他所
1: 在，都市高楼大厦啊，
0: 弄啊外国去抓，
1: 那经过较无用诶，达到马道，
0: 人团里嘛也未啦，也不装用用诶，那个即马地抛落去，台湾养生棉背亏，哪吃？哪啉啊？哪听节目安尼？
1: 享受啊！
0: 一种享受啦。
1: 个人的享受无同啊。
0: 这个油啊，对较早难忘的爱人哇，直直唱起，唱到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啊！招聘这个东南亚各所在哇，我那真怕病。到后尾啊，因老爸敢那身体无能介好，才回来台湾。
1: 爱情都爱拍拼，
0: 我真友好啦。难忘的爱人，什么人写呢？阮先呢？阿丁写的歌《难忘的爱人》，这真好听哦。阮的产品你若要滴哦，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杨阿所唱的吼，难忘的爱人，伊那才十几岁啦，尔啦。啊，到后尾嘛唱咧《日落西山》，啊，写《日落西山》迄个人，我写一个歌了后，怎啊《日落西山》安尼背袂起来？啊，到后尾啊，只刘家昌只写一个《往事只能回味》，啊，佫唱起来，吼、哦，伫咧东南亚唱个，哎呀！不过呢，今麦73岁啊，哦，啊，佮回来台湾，啊，佮加减回味一下，啊，无免啦，哦，来，今麦这是第六十。

0: 例如西山，
1: 嗯，
0: 伊唱的人是无安怎啦，
1: 嗯，
0: 啊，写词写曲迄个人吼，主要例如西山，
1: 安尼是个人的问题吧？
0: 你做啊这条啊，阵都阁无好做啊，
1: 嗯，
0: 哎、欸，啊，都例如西山啊，迄个。
1: 嗯，哎呀，唱的人也无代志啊，
0: 唱的人无代志，
1: 啊，干那写有代志，还有个人的。
0: 无，人伊讲那个刘家昌要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啊呢。
1: 嗯，
0: 哇，有个情感，在东南亚一切所在嘛，走去日本唱噶好安尼的，叫啉美酒的。
1: 嗯，
0: 佮老爸因老爸讲身体不好哦，啊，等下台湾陪伴伊安尼啦。
1: 嗯，
0: 伊就七十三。因老爸敢袂讲高杂，对不？
1: 那是伊杂吧，即马拢已经住咧美国啊。
0: 哎呀，
1: 十五年才回来，即马要开演唱会啊。
0: 哦，
1: 哎呀，
0: 啊无变咯，都要归军。
1: 你无唱就要搁当美国啊？
0: 哎呀，西本安尼啊。
1: 嗯。
0: 啊，台湾好趁食，趁趁下，拖一挂东西也无变咯。往事只能回味啊！这条歌大家拢会晓唱。
1: 来。

0: 往事只能回味，
1: 嗯，
0: 都挂麦追了，两三条碰碰啊，清起来哦，
1: 嗯，
0: 那个当然嘛，那洗一抓哦，
1: 不得了，
0: 都练个扣扣扣啊了，
1: 嗯，
0: 这出戏为了唱歌还无多，
1: 嗯，
0: 啊，可惜啊，这个
1: 哎呀，可惜哦，
0: 可惜讲，
1: 哦，
0: 七十三了。
1: 嗯啊，七十三个少年的啊，人生七十不到开始啊。
0: 我丢了，
1: 哎呀，
0: 七十三就是听伊歌声的啦。
1: 七十三都还袂地位卡嘞。
0: 啊，
1: 哈哈
0: 哈哈。哎呀，
1: 嗯
0: 嗯，七十三算老查某
1: 啊
0: 啦。
1: 啊，七十不到开始
0: 啊。
1: 哎呀，
0: 哎呀，那爱的啦，那个骨头都要甲顾好啦。
1: 嘿，这
0: 骨头顾不好哦，你少年嘛无效呢，老会食啊老老老。我吃我的三病，吃到你看，
1: 嗯，
0: 这呢骨头呢用啊用健健，
1: 今卖骨头无用的人足多
0: 啊，对啊，
1: 拢无拍力啦，营养无平均啦，
0: 对啊，
1: 熬夜无眠啦，
0: 哦、
1: 对啊，啊这，
0: 你看人去病哦，
1: 嗯，
0: 去骨科个顺一撮，慢慢慢，
1: 嗯，
0: 吼吼吼，靠做做，
1: 吃荤啦，吃酒啦，吃咖啡啦，这样对咱的骨头拢无帮助，
0: 对啊，
1: 对啊，
0: 啊骨头要哪个搞，
1: 嗯，
0: 啊骨头你来讲。听起来时，啊，你落去做一家消音机听呀、啊，啊，无嘛未使啊，
1: 我、
0: 啊、你会叫转来，红青的养筋骨，这关都无唔掉啊啦，
1: 嗯，
0: 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佮佮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哦，固本培元，大补气血，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啊，你即马若买半担吼，有油菜，
1: 嗯，
0: 有油菜吼、哦。啊，而且你来讲，要伫节目中啊，这三遍是讲一口松啊，
1: 哎、
0: 欸，啊，搞迄个八条啊，
1: 啊，无成分的八锁，养、欸、生酶，
0: 哎、
1: 欸，啊，个有海蜇头，
0: 哎、
1: 欸，啊，个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嗯，
0: 你若较不爱食肉的人就无出去啊，
1: 哎、
0: 嗯欸，啊，你食诶八锁。阿爸条，
1: 嗯，
0: 啊，这有什么成分？氨基酸呐、啊，
1: 有这个蛋白质，
0: 还有啊，
1: 嗯，
0: 啊，咱人食了中间哦，就是要有氨基酸、蛋白质的、啊，
1: 嗯，
0: 所以你若买阮的产品，啊，你若要送什么，你这个罗刚小姐讲，啊，罗刚小姐对个调配个好些好些，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给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秋天吼、哦，来就白露啊啦。
1: 嗯，
0: 啊，愈来愈冷啊嘛。
1: 嗯，
0: 哎、啊，咱的骨头哇，会歹吼、哦。
1: 嗯，
0: 来就酸抽疼拢来啊啦。
1: 对
0: 啊。啊，那叫疼起来吼、哦，安尿诶，我艰苦哩。
1: 嗯，
0: 啊，你对安怎呢？先去用注射啦。哦，哎、啊，去讲平常时啊。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丢啊啦！
1: 对，吃啊！
0: 丢，你敢买顿来吃？
1: 有听无听拢爱吃来等。
0: 对啊，
1: 因为每一个人哦拢会退化。
0: 逐步重新，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这罐那个吃了，啊，唔通三只四号菌，你啊伫吃伫吃吃个就用起来。
1: 三只四号菌都搁顶来啊！
0: 对啊。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丢啊啦。
1: 嗯，
0: 即马老买吼，
1: 买半担拢有油台，
0: 拢有油台。
1: 嗯，哦，
0: 啊，你若讲要滴一口松啦，即
1: 养生梅啦，
0: 养生梅啦，八条啦，哦，啊
1: 是海蜇头啊，是这特级蛋、蜜汁黑豆，
0: 黑豆啦，
1: 哎，好滴酸掉个咧，
0: 我丢了。
1: 嗯，
0: 啊，即、這个目睭然后去手术吼，诶，朋友吼、哦，你来去哦。现在把手手术掉是不是用也足光的安尼吼，回来保养，
1: 嗯，
0: 哦，保养红气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肺，滋阴明目，甲咱保肝，这关都对啊。啊，无你若讲手术术回来，你用安尼就好啊。哇，佫隔一两年啊，这中间哦，过来望无酸涩，酒疼，乌呀乌呀，老白油拢来啊。
1: 嗯，
0: 一个再来一摆啊，倒不如咱即摆就讲，甲保养一下，
1: 嗯，
0: 哦， 啊，永远就是目睭安尼水汪汪。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即马呐买半打，
1: 半款拢有台。
0: 嘿，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旅行，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下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曲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血，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曲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那大人就被困化了。
1: 嗯，
0: 火那叫早安五脏六腑入味哦，哇，你就安高高顶，
1: 困嘛困来，火安尼，强强滚，
0: 放流红气气，
1: 嗯，
0: 啊个晒安定骨壳，闭结放不出，
1: 嘴干嘴臭，
0: 真可怜，嘴干嘴苦嘴臭拢来了，迄那出门哦。讲者倒转来，你唔知啊你。
1: 嗯。
0: 啊，嘴呐，臭中间人鼻了，哎呦，阿娘的，啊，你嘴呐，较臭咧，塞牙咧，伊家己唔知啊。迄个北来，迄个大啦。
1: 嗯。
0: 肝火大啦。哦，清肝兼解毒，食即罐就对啊啦。肠啊火啦，胃火啦。哦，那大个中间咯，嘴大嘴苦，嘴臭拢来。红曲五年解毒丸，一罐1250元。啊，你也买半担吼、
1: 哦，同款有优待，
0: 有优待，嗯，食这款真好嘞，哦，红曲五年解毒丸，爱叫我拢找到康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康小姐登记注文。

0: 即、这个入手白露来吼，等下迄个扫净的人真多，吼、哦，
1: 嗯，
0: 扫净的人，啊，都去那边要注射啦，医生无咧讲啊，医生惊地扫啦，吐水塞吼，惊尿漏啦，啊，所以即个扫净有几多款啦，你咧大饭店做迄个师傅，
1: 嗯，
0: 哦，菜安尼炒，
1: 煮东西啦，
0: 外烹咧啊，滴素滴素。
1: 黑暗蓬蓬去，
0: 嗯，啊，做目睭的啦，装潢的啦，蓬蓬用，啊嘛是输落去，暴露去，
1: 对，
0: 啊，食薰的人，

0: 四万这个细胞落去。
1: 分散。
0: 对哇。嗯。啊，从这细胞爱甲看好。
1: 嗯。
0: 细胞若过了无好，就同讲叫过浆去哇，啊，都真害啊。
1: 都扫不掉。啊，你看像这啊，这饮料足多啦，哦，啊，拢是冰的，啉着带爽。啊，冰的、凉的、冷的，你若搁食多，啊，等这气缸若较烂的哦。这样呢，加一摆两摆，啊，就开始咕咕扫，哦，啊，有的是无咧扫，啊，唔过痰真多，
0: 嗯，
1: 这嘛是会加买顿来食，买顿来食吼，咱脑就较快活，
0: 嗯
1: 较清气，
0: 嗯，
1: 哦，啊，那爱唱歌的朋友，啊，你唱出来的歌就较轻松，
0: 嗯，
1: 就较好听，哎呀，
0: 较袂安客气咧，
1: 哎，对对，
0: 对啦，
1: 较袂安尼感觉脑做硬的安尼，
0: 啊，这个扫就是安怎呢？那寒天就风寒啦，
1: 嗯，
0: 啊，热天就呢湿热，哦，所以咱台湾这个所在拢湿地啦，啊，你若讲定人呢，有习惯性啊，这气管啦，
1: 嗯，
0: 气泡扫啊，安尼轻轻叫，痰拢积在内底，你甲食这罐，玻璃边扫散，哦，你若咧大扫时阵，一工食四摆，哦，啊，一摆两克尖尖。啊，过来啦！要食保养啊，像阮咧食保养，阮来电台五年阶段踢落去啊。
1: 嗯。
0: 哦，玻璃面烧散卡两块啊，安尼落去。
1: 嗯。
0: 哦，啊，食食诶，这声唔只会好，对哇、啊？你敢不听阮烧声少嘛？
1: 嗯。
0: 真少嘛？嗯。总爱保养，哦，细胞绝对爱吼，垃圾把清好掉。你若清无掉，你中间哦。痰呐、垃圾掉在内底，对咱的细胞唔好。
1: 嗯。
0: 哦，所以咱的玻璃面烧散，紧甲买顿来吃。哦，紧甲买顿来吃就无唔对啦。
2: 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面烧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烧烧烧。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紧把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啊呢，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喂，叔，
0: 厝内吼，甲准备一罐啦，防寒湿气足多啦，有安尼拢会安扫，酷酷扫安尼，你扫起来你就好好食啦，唔通互伊形成起来吼，
1: 嗯，
0: 会扫你个哀哀叫，嗯，赶紧来去找医生，
1: 愈扫愈爱扫，
0: 对啊，医生惊地扫啦。吐水沙还惊热闹啦，
1: 嗯，
0: 这大家拢知啦。所以这个细胞若无好，定下呢，扫到苦苦叫人哦，一罐甲买回去吃，玻璃面扫散，哦，一罐千六块，一罐千六块，
1: 嗯，
0: 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啊，你若买半打，当然拢有台，哦，
1: 对，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但论咱的快乐的农家，
1: 嗯，
0: 哎，拢真好听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念咪接过来。

0: 尼歌呢听拖拉古安尼哦，
1: 嗯，
0: 安尼爽啊比爽啦，
1: 吼、
0: 哦，嘿啦，
1: 爽是爽的，
0: 那比爽这个来选歌啦，
1: 哦对啦，
0: 哦，
1: 嗯，
0: 啊，我呢专线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嘿，即咱现场可以的电话，朋友要点歌要上线就好起来呢哦。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哎、欸，哦，这都可以嘞。一，哪一个呢？来，你好。嘿、hey,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啥？
0: 第一炮迄、那个
1: 派去啊！
0: 迄条派去，我故障。
2: 安尼哦。
0: 我临工要提，过来找一地吼，甲灌入去电脑的。
2: 哦，好啦。
0: 吼、
1: 哦。嘿、
0: hey,。较歹势啦。
1: 我一地啊，来。
0: 嘿啦。
2: 我点歌。
1: 诶、hey, ，点啊，换一
0: 地
1: 啊。
0: 对啊，换一地啊。
2: 哦，好
0: 啦。
1: 哦，一块什么歌？嗯，建中
2: 的
1: 那
2: 个好啊。
1: 建中的。
2: 安喏。
1: 好，安尼我改找啦吼。
2: 安喏，你改找啦。
0: 好，我有一段情好不？
2: 好。
0: 啊好。
1: 好 ，OK。
2: 谢谢。
1: 好。来，你好。
3: 喂，大哥，你好。
1: 你好。
3: 跟张安呀。
0: 好。
1: 哎。
3: 我喊大哥啦。
0: 好，小姐。
3: 啊，大哥到了。
0: 双着
3: 你
0: 艰苦着
3: 我
0: 来
1: 着，双着
0: 你
1: 也艰苦着
0: 我，
1: 双着你艰苦着
0: 我，安尼刚好，
3: 我讲更加双着嘞吼，
1: 谈着安尼，
0: 哎呀，
1: 双着你艰苦着，
0: 双着你也艰苦着我，
3: 啊，是
0: 的，好啦好啦，
1: 好，
0: 哎
1: ，OK，
0: 哎，
1: 哎，
0: 哎，
1: 双着你艰苦着我，
0: 哎，我有一段情了，王太太吼，
1: 嗯，
0: 这条我那袂歹。
1: 家己报甲袂超车，
0: 算在
1: 来买上线最低哦。
0: 海底路叫
1: 你好，
3: 我建章好，
1: 嘿，
3: 你好，
1: 你好，
3: 唱一条休息丁，
0: 休息丁没有问题，
1: 休息丁，
0: 我吹来吹，
1: 好 ，OK，
3: 谢谢你，休
0: 息丁哦，
1: 嗯，休息丁，
0: 嗯，
1: 这嘛是老歌，我有一。我有一段情，来哦，阿伯哥起来无？未得紧哦，2999-8693，来，你好，
4: 阿嫂，
1: 嘿，
4: 咩
1: 哦咩哦，
4: 我进来
1: 哦，嘿，今未得紧哦，系啊，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
1: 演员
0: 的，
1: 嘿，
0: 相思吼。
1: 好，
4: 好，
1: 休息哈，好。
0: 啊，你那头刚刚呢，真无闲哇！
1: 无闲才好啊！哎呀，休闲唔知要创啥。
0: 啊，我迄天就甲闲闲去见你啊。
1: 哦。
0: 哦，阿良啊呢，佮会贴衣啊呢，爬到遐悬的剃头。
1: 贴衣啊！
0: 哎呀，
1: 无够悬
4: 啊！
1: 哈哈哈！哈哈！你无家己哦，较悬呢。
0: 好丢啦！
1: 哎呀，嘿，安内都爱，背起你头壳顶了嘞。
0: 丢啦！啊，这个王的电台拢叫恁提哦。
4: 哎，有啊有啊。
0: 啊，今麦讲有在听节目。
4: 大家都
0: 冇
4: 听咱的
0: 节目。好，安内哦。
4: 你
0: 看
4: 现
0: 在
4: 都讲哦，你
0: 讲
4: 那
0: 个
4: 迄
0: 讲
4: 啊，
0: 恁家迄个建中遐食乜事哦？食乜事？
4: 哎呀
0: 呀！啊，老王
4: 的
0: 有在听
4: 哦。拢
1: 讲到讲，
4: 阿
1: 叔讲
4: 安尼，嗯，家性地足好诶。哈
0: 哈哈！
1: 我
0: 姓。
4: 有
1: 咯，
4: 这边来，这边
1: 拢嘛有咯，
4: 做
1: 啊。哎哦，算算人啊，讲人啊，大声咱就较。

0: 费心了呀嘞，嘿嘿嘿，不会。
1: 那费心，阮大爷那大些，哎，那那费心话你大
0: 些。嗯。啊，咱这都迄个算是讲，
2: 啊，好落地。
0: 啊，人无落地啦。哎呀，啊，人无落地，咱就家己较要爱嘞安尼。哎呀、好，好 ，OK。
2: 嗯
0: 嗯，哎、大哥，
2: 休息哦，也年年哦。来，王太太，迄地我再来创个好水哦。
0: 嗯，
2: 入电脑再来处理。
0: 哦
2: 哦，
0: 嗯，
2: 来，我有一段情。

0: 我有一段情哈、哦，
1: 嗯，
0: 我真无法度呀。
1: 哇，我看袂
0: 出。带着你这歹呀查某。
1: 偌歹啦！
0: 本来
1: 都在耳朵里啊，我都歹。
0: 本来要唱
1: 啊。我嘛是我嘛，你坐啊坐着，敢要讲我？嗯，
0: 本来是要唱安尼啦，
1: 哟、
0: 哦，歹势啦。
1: 哦，
0: 娶到你这款啊查某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娶到你咧歹啊查某。
1: 嗯，
0: 哦，家己出去。嗯，
1: 听有人人家离离离落落啊。
0: 来哦，上指顶吼。

0: 相思丁，
1: 嗯，
0: 这个袂歹听吼，
1: 嗯，
0: 来
1: 相思丁，
0: 罗州的陈太太要听这条吼，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都敢那串烧好唱会听的了呢，春的人我甲听，含咧放音乐的人吼，迄个分唔到呀，
1: 嗯，
0: 你注意甲听，我先再甲你解释一下，吼，来春夏秋冬。

0: 这条歌吼，
1: 嗯，
0: 蔡小虎伊唱歌的功力就是遮啦，
1: 嗯，
0: 哦，啊，一般人听你看电视啊，人咧唱啦，啊，不管讲放音乐啦，嘛是安尼绕去，
1: 嗯，
0: 线都靠未去嘛，
1: 无靠去，
0: 对啦，
1: 哦。
0: 中秋月明露水重，哎，唔才对，哎，侬唱啊！中秋月明露水重，安尼唔对呀。
1: 嗯，
0: 含你甲听人咧放音乐吼，嘛好甲外国一撮，哎，正版的就是蔡小虎唱安尼才正版的。
1: 嗯，
0: 哎呀，
1: 啊，我安尼大家都拢歌星安尼。
0: 我所听到。
1: 嗯，
0: 人别人咧唱话啦，
1: 嗯，
0: 啊是咧放音乐未，兼线都拢靠无起哩啊，
1: 嗯，
0: 哎呀，无咧注意啦，所以阮咧听歌吼，拢听啊足注意啦，
1: 嗯，
0: 哎啦，
1: 到底有你听到诶？
0: 啊，即卖迄个，
1: 嗯，
0: 来，都有要听，啊，两下无哟，
1: 诶，那个演员的消息吼，
0: 吼、哦，演员你讲伊才看到，
1: 哦，
0: 嘿，阮演员是歪装呢，装也是偌水的呢。
1: 嗯、哎呦，家己恶落
0: 啊！你若要叫讲穿闹兴哦，伊唔敢
1: 闹大灾啦，闹尴尬，
0: 伊唔
1: 敢，伊拢唔袂穿，
0: 也唔敢。
1: 哎、
0: 欸，来，
1: 啊，迄、那个罗州陈太太吼、喔，这演员穿的相思吊，咩、
0: 哦、
1: 啊，相思套。
0: 好、哦哦，来来。

0: 时候，
1: 嗯，
0: 一讲我带一年去，这个阿婆治疗店阿良呀，
1: 嗯，
0: 哎呀，啊，伊就讲，哎，一年，有较管无？当然有较管啦。
1: 几岁啊？我会管咯。
0: 哎，啊，我咧讲，伫个宁夏路等下几点？你知无？
1: 嗯，
0: 差不多我九点。
1: 嗯，
0: 啊，都一年去买什么卤味啦？
1: 哦，
0: 拜我姑娘。
1: 嗯，
0: 啊我。去
1: 啊！恁都
0: 两尾鲤鱼要等候你吃，
1: 嗯，
0: 啊，遐嘛白啦，
1: 哦，
0: 啊，过来一站去买豆花啦，
1: 嗯，
0: 哦，腰子啊呢，皮皮抓呢，啊，原来我啊你买好啊，过来白啦，
1: 嗯，
0: 白掉先偷开了，然后我就跟点了，我不多腰腰啊，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哦，不过诶，团员妈讲，哦，你去另外路一段。等于要一点死，摆干那摆豆花啦，
1: 嗯，
0: 哎豆花摆条线推落去，
1: 嗯，
0: 哦，哎那有够啦，哦，等下新店，
1: 人家是食点心，啊，恁咧食做
0: 准等，老阿公讲推落去，
1: 牛肉面啊，
0: 牛肉面啊，
1: 嗯，哦，白食，
0: 哎，
1: 豆白食，
0: 豆白食了，
1: 哎呀，
0: 来啦。
1: 我是饭后甜点，嗯，
0: 双得利啊，艰苦的我呢，
1: 嗯，
0: 后来，
1: 嗯。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
1: 嗯，
0: 啊，肉店的嘛是同款。
1: 嗯，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
1: 哦，
0: 啊，
1: 人我们怕嘛做爽的。
0: 嗯，人肉店的即嘛出头天啊，啊嘛娶新妇啊。
1: 嗯，
0: 因为做阿妈。
1: 嗯，
0: 娶孙就好啦。啊，囝甲你饲安尼就好啊。
1: 嗯，
0: 肉店的唔知有八十岁哦。
1: 唔知道你是讲八十年出的啊？
0: 唔知道你，不看你。
1: 嗯
0: 嗯，
1: 那阿哥来，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吼，朋友给你。
0: 哦。
1: 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0: 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咱的产品拢真好。
1: 嘿。
0: 啊，除了这个药品以外吼，
1: 嗯，
0: 咱有益智的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你以前有青春胶囊哦，面洗好清洁啊，提来面啊，直直个胖，直直个胖，胖久哦，迄个面就安尼金色色，
1: 嗯，
0: 啊，即马阁有迄个哦，
1: 珍珠霜，
0: 哎，
1: 珍珠霜哦，阁加15毛出来，
0: 哎，
1: 啊，加100块。安尼少，安尼见到较少。
0: 啊，佫较胖了了吼。
1: 嗯，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有迄黑色素吼？
1: 嗯，
0: 做咧无去啦。
1: 哎，
0: 哦，
1: 豆豆安尼，做安尼较淡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你这人买半打吼，我那真有犹太。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来来，听听，有咧讲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伊这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伊 EPA 甲 DHA 哦，高咱的脑，
1: 嗯，
0: 哦，
1: 高咱的血管，
0: 血管你讲头壳的。会更哦，拢我像迄头毛啊，啊碎掉，
1: 地肚房啊，
0: 迄拢会痛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先望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挂断，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个黄山元唱的吼，
1: 嗯，
0: 送予听众朋友唱歌，
1: 对，
0: 哦，真有感情啦，
1: 嗯，
0: 诶，这款歌拢真好听。来，过来，这块歌是可爱，迄个人，

0: 郑秀华所唱的吼，
1: 嗯，
0: 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对，
0: 这何老爷听到，
1: 嗯，
0: 你的感想安怎？
1: 哦，敢唔敢嘛？
0: 啊，
1: 嗯，
0: 对啊，唔敢嘛，
1: 无法度，
0: 嘛无法度啊，
1: 对
0: 啊，哦，
1: 嗯，
0: 阿达罗拉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今日和大家真努力，真多谢你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老早，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这卖开始要搁听曾建文讲故事。各位朋友，曾建文对这卖也是要来讲故事，爱听英国故事，希望大家伫早起时啊五点到六点，请恁家拍开收音机，准来民本电台第二台855000赫，听曾建文讲故事。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偌多一个外关区，头前加加空二哈。啊，咱今仔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根。各位幸福人生所有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平安，大家出来我吉祥。陈建文对即摆要阁继续来讲故事，互大家听，甲大家来讲吉祥言。希望恁听了袂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小步。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哈，希望朋友啊，再多多的利用。伫节目开始，咱首先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啊，再接故事的连续。

啊，我今嘛先来讲一段小小的故事。我今嘛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啊，是发生伫咧基隆、瑞芳甲八斗啊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伫咧50年前，大约伫50年前，台北县八斗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慧姑。慧姑一出世无外久，就好过嫁，抱去做童养媳，也就是新妇的意思。准备后摆啊，是大汉要做新妇的。慧姑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食善吃，是因为较早的人未向节约，一生就生几下个，甚至生十外个。慧姑阁是查某囡仔，较早的人阁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啊好过嫁。伫八岛，我那算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内面是开十遐店，生活是真好。只可惜人丁淡薄，敢若生一个后生尔，伊后生叫做青枝啊。过家因两个阿公某听到慧姑的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慧姑分房做新妇啊，过家两个老啊是真欢喜，都甲抱转来饲。过家原来一个后生啊，尔并无查某囝，所以讲慧姑伊细汉的时阵，伫过家是真好命，是互人家笑命命。时间伫咧经过真紧，慧姑也已经20岁啊，佫生做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过家的独生子青枝啊，也已经22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伫咧上班，两个少年个啊，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会使讲是青梅竹马，感情阁真好。暗中原来拢有互相依赖。亲戚个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舟，互因两个结婚。亲戚啊，因两个少年个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原来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啦，亲戚啊，伊有头路，却变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十遐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困难，欠少是有够多。生理啊，原来真歹做，阁爱走空虚。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连讲瘟疫、鸟鼠啊症，亲戚啊，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干那留一个老阿嬷。这个老阿嬷阁时常伫咧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连夜雨，准敌偏遇最头风，就是安尼。前几啊有一天，阁因为吼光灯会，啊脚起哦会跌掉，上甲病院的时阵，讲着爱记掉，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支脚甲记掉。今嘛前几啊，伊已经变成残废啊。慧姑这个姑娘，伊真坚强。伫这个时阵，家庭还有一个时常咧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当卡的翁婿。好一个慧姑，伊对着老阿妈同款玩啊真友好，对着翁婿佫真体贴。伊唔够就输了万元，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佫要找空隙，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虚的时阵，厝是不都无价值，一间老阿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人拢无爱。慧姑伊将厝退卖了后，搬去瑞芳的山顶，用几十块的钱，甲人买一间厝，佮买几分啊地。伊的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池池，厝后面佮有一个大山洞。若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佮真空旷。慧姑又特别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嬷，佮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佮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就去种菜。伊佮做一个用麻布做的鱼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鱼池掠一寡细尾鱼啊。伊时常打菜出去卖。将卖菜钱啊，买淡薄啊，这个油盐米菜，上届内面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佮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讲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妈，佮残废的翁婿是照顾佮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两年。

钱都用完啦，伊无遐多，伊想要回去甲亲生的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因为是伊的老母，佮再劝伊就改嫁。伊讲，甲一个沾血的红婿做伙是无前途。回过伊讲，过家伊自细汉就甲我饲，就甲我养，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啊，就敢那亲像江河大海。即阵老妈妈伫咧破病啊，红婿佮沾血，我哪有改嫁理由？我知恩都爱报恩，尤其是阮翁亲戚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脚唔再来断去。回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唔阿那安尼你当来创啥？就安尼歪插伊。但是回哥伊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同情回哥的做母，伊知影讲回哥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讲伊就偷偷啊，约20块的西卡钱，和辉哥，佮再带辉哥去地人占卜，上卜要辉哥做啥？辉哥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遐尼闹热，伊正好奇，正看遐嘛上，伊看到有人伫咧卖鸭仔，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归起来买几只鸭仔仔当来饲，后摆会当生鸭卵，阿妈。都有鸭卵通食，辉哥啊，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伊家己设想，伊真友好，伊想着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过20块予伊，所以讲就用3块买6只鸭囝，佮用5块买一个竹仔作为鸭卵啊，伊登去厝殿了后，就将因阿嫂送予伊个布。做啥，予伊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了。以后的意义是真阔。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辉哥伊看到阿兰啊，一个5块，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后有真多天然的竹啊，拢无人伫咧管顾。辉哥伊就凑竹啊，用手工落去做阿兰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还阁会做。两个阿公阿婆就安尼做阿兰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未水，比较就卖较无钱。但是啊，做一个够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就愈做就愈做下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就较好啊。上界奇卡的代志啊，就是辉哥有一天早时啊，伊伫咧扫阿婿，伊发觉到有一粒真细粒，敢若亲像金仔同款，伊心中伫咧想，这敢金仔？伊甲洗好清气，甲放伫咧罐仔内底。迄暝伊就摕予伊个翁婿亲戚仔看，亲戚仔讲：咱个福分遐尼好，天有可能家己嘛互咱捡。但是辉哥伊逐工扫阿婿，边仔看到金金个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个时阵，伊摕去金仔店鉴定，鉴定个结果哦是真正个金仔呢，伊会当卖咧几啊十块。伊是非常的欢喜，伊登去厝里就甲因翁讲，扫阿婿这款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金仔，那安尼咱饲的迄六只鸭嘛会放金仔。亲戚啊讲，鸭哪有可能放金仔？伫过去我伫咧上班的时阵，我有听人讲，随风这个所在有真侪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仔，搁再放出来？明仔载你归去吼，观察咱饲的鸭拢走去什么所在讨食？原来辉哥伊所饲的迄六只鸭，有时拢会走落去池底啊，有时会四处走。这六只鸭看到辉哥来，逐只都鸭的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行入去，好亲像要报辉哥知影讲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辉哥伊是真欢喜，伊归去啊，掘金矿、洗金仔，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这3年尔尔，辉哥伊变好业了。伊搁伫咧家人个所在买一间老阿厝啊！即阵伊个子孙啊，还搁住伫咧家人，参像即款有效个孙媳妇啊，三长四短个妇人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个。伊就是有效，想讲阿妈爱食鸭卵，所以讲伊才去买6只鸭囝，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还搁会当改善生活。有这6只鸭，才会当发现着金矿。所以讲人伫咧讲啊，天公啊，听好主。天公啊，求善人，天公我那照人主高义人，有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当证明出来啊。各位朋友，咱人都爱行善积德，打拼人。

真老实，一来安尼啊，天公伯啊，绝对会甲咱保庇。这个故事我会记得顶摆捌讲过啊，但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伊顶摆咧听到一半，拄好伊手机啊来，讲一部句，中段煞听未着，希望讲我伫这话当中会当讲一摆袂，所以今仔日特别曾建文搁再讲这段故事互恁听。多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多谢各位朋友的捧场，多谢，谢谢。我即马过来讲，因中国有一条真长真长的溪，也加一条真长真长的河。啊，我即马大声来甲讲中国上长的这条溪，这条溪是中国上界长、上界长的河流，伊流过高雄，就是流过青海省。甘肃省、宁夏省、遂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直到山东省出海，全长有4670公里。长江是中国上界长的江，所以个河名叫做长江。长江原来流过高雄，就是西康省、青海省、云南、四川、安徽，一直到江苏省才出海。全长有5800公里，中江三峡这个所在，山川壮丽，风景是真水，尤其是武平这个所在山内，有出产一种真高贵的动物，叫做金丝鸢。金丝鸢是狗的一种，比狗佫较大只，有当时啊比人佫较圆，所以还佫有一个名叫做金丝鳞鸢。伊规身躯的毛都敢若亲像金仔色的，日头那照就是安尼金丝丝，非常的高贵，真有价值，是较早的皇亲国戚才穿得起的。因为是真价值，所以讲拍打的大户拢真想要掠金丝鸢。一年来当掠到一只金丝鸢，一年的食青鹰都拢总有啊。但是金丝鸢这种动物是真巧，伊无随便出来行打，伊拢秘伫咧危险的山岭、林荫无的所在，所以拍打的大户都爱冒险用等的。便来看到金丝鸢出现，赶紧用毒箭甲射。金丝鸢中箭了后，那是母的，伊中着毒箭了后，知影讲伊活未久啊，伊就拖命一直走，走到伊的巢穴了后，伊赶紧将所有的零水甲接出来伫树啊、坑的所在，连滴要死啊，都还佫伫咧顾囝，充分表露出母爱的伟大。伊将所有的零水接了后，佫赶紧走出来互大河掠，因为安尼大河都找无伊的巢穴，去掠伊的囝咯。天下间的母爱啊，是何等的伟大！即马过来甲讲这个金丝鸢的囝，看到家己的老母去互人掠去，还是来死去，伊食袂落去啊，一困晚下困袂去啊，伊就是腹肚伫咧枵，伊唔敢去食老母最后所流落的灵水，伊一直哭一直哭，到尾啊，甲放互枵死。虽然伫咧讲啊，杨丽归路离地后，乌鸦反哺惜亲情，也愿你是金丝报亲恩，何况是万物至亲的人呢？所以讲，咱做人啊，那是未向友好，这根本都卡输一只乌鸦、一只鹰啊、甲一只狗。根据历史上的记载，金丝鸢通人性，伊袂害人，因为是安尼，有真侪有良心的老虎，到尾啊，拢无爱去掠鹰。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是出自有方，不计其财，疏离空中浮云，就是安尼。咱人人生在世啊，是有偌久啊，何必到屠杀生灵？参像有灵性的动物，咱都爱保护因。所以，咱人啊，较认道理有较好。有当时啊，一寡确定有灵性的动物，咱千万唔通乌白甲杀来吃。各位，我讲予大家做参考，多谢。听完这段好听的故事，各位朋友，稍等下还有真侪故事伫节目当中要阁讲予恁听，希望收音机唔通存走吼。啊，我稍等下再阁继续来讲一寡较好听的故事，甲大家广结善缘。多谢各位，谢谢。一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

各位，今嘛曾经门要阁讲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吼叫做《换心的书生》就对。在咧清朝时代乾隆军的时阵呐，这个江苏省吼无锡这个所在吼，有一位啊姓顾的老员外啊，顾老员外伊有生了一个后生，伊的名叫做顾连凤啊。顾连凤这个囡仔，伊生做吼真忠直，而且个相貌就对，伊足认真在咧读书。但是各位啊，伊天生头脑就真钝，反应搁再真歹就对。主啊，先读都读袂会啦，其他人来读，明仔载啊都袂记得了了去啊个。顾连凤啊，伊到十四岁时阵，虽然啊伊逐工都认真伫咧读书，但是拢总无一出了进展，同款安尼戆头兼戆脑安尼。哦，因老爸顾老员外啊，到即阵啊已经知影讲伊个后生啊，毋是读书个一块材料啊。

人讲四柱千金是不如教主一个。啊，那安尼将来啊，才会误着囝的一生就对。有时过了晚月啊，就将因囝送去亲戚的所在，要学做生意就对，要学西雅工就对啦。各位，较早伫咧学西雅工吼是真艰苦，你知唔知？都爱甲头家吼扫涂骹、洗碗盘，甚至啊爱拼流汤、甲拼西汤就对。那是无听话的人啊，都爱放徛迄个五金架啊。什么系叫做徛五金架啊？就是用手目徛头壳就对啦。有时时间上少都要三年四个月，啊，佫也无月结的哦。食是凊彩，甲一寡凊饭，会使讲是非常的艰苦就对啦。顾念芳啊，伊才带一工尔，伊呾带袂掉啊。再来啊，伊伫个因兜吼，伫个读书时食快活哦，迄食穿用啊，拢是四大人甲款甲扁扁扁就对。茶来啊，就用手去捧；饭来就开嘴就会当食。足足啊，是一个小小爷的这个身份就对，伊毋捌食过着这款的苦汤啊呢。所以讲，伊煞带袂掉啊，伊就偷走倒转来啊。因老爸国王威非常的生气，就甲妈讲：哼，是甲你个后生啊，实在是食无路用啦哈！何你读书，你只个读袂下，读袂来，啊叫你去学做生意，你个共带袂掉。你讲，无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工课才好啦？你是毋是都爱我饲你一世人心？哦，因老爸是非常的生气啊，无讲无气啊，愈讲是愈生气啊。吼、哦，去到地下刷牙钉条，要拍因家顾念芳啊。顾念芳一看到因老爸这样子在生气啊，就赶紧双脚磕跪在因老爸面头前讲：阿爹，我后摆唔敢啦，我要认真读书啦，我无爱做学做生意啦，刚洗尿汤甲洗西汤后，这款工课我无爱多通做啦。阿爹，我即摆要好好读书啊啦，我无爱再去学做西雅工学做生意啊啦。顾老员外看到因囝意志遐尔坚定，坚持一直要读书。有时顾老员外一归去，就甲请一个家庭教师啊，专门要来教因囝读书都对。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顾念芳这个囡仔伊真认真伫咧读书，连暗时啊嘛读到三更半暝，有人时啊读到天光都对啦。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啦，春去秋来，已经经过一年了。这个家庭教师都甲顾老员外讲。恁囝是我一生中所教过上届认真读书的一个囡仔啦，我那是头脑上届戆的一个啦，我无论安怎甲教吼，伊都无哈多通开窍啦。我看吼，顾员外啊，你也是另请高明啦。顾念芳听到老师无爱教伊啊，伊目屎流目屎滴，讲老师啊，你千万唔通走啦，我吼会阁更加认真啦。一声泪俱下，一声声苦苦伫咧哀求老师，伊跪伫咧涂骹，双手对因老师的脚甲摸咧，无爱互老师走。因老师看到顾念芳这个囡仔这么可怜，佮这么有感情，伊呾行袂开脚咯，伊就佮继续佮留落去教这个囡仔读书咯。经过一摆教训，顾念芳伊就更加认真。伊半暝啊用凉水洗面，用针伫咧涂骹腿，日时啊咧嘛真认真伫咧读书就对。暗时啊嘛搁伫咧读书安尼，可是老师都唔知怎先甲教，都甲教未开窍就对。不过老师都看伊遐尼认真，我那真认真伫咧甲教就对啦。一直甲有一间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啊，煞做大水灾就对啦。田园土地啊，拢总流无去啊！有真侪人煞无饭通好食，有诶枵死，有诶人是活活寒死啊！顾老员外伊看到遮尔侪灾民枵死，有诶搁寒死，伊就赶紧将厝里诶一寡银两啊、尺寸所囤诶一寡尺啊、米啊、米，拢摕出来救灾。可是银两搁是有限，白米嘛是搁有限，抑搁有真侪灾民救无着。要死甲寒死都对，顾老员外伊探听到惊声，有一个大好家人，吼、哦，伊真爱收集古董礼物啊！只要伊来看会介意的，这个人伊都较侪钱都敢买。有时顾老员外伊有一百多，价值差不多有一千两银。伊为着要救别人的性命哦，伊想要将祖传的定家宝要甲提出来卖啊！要将卖利话钱提出来救人，真济平民，正拄啊好，伊个厝边啊有一个人，这个名叫做周作翁啊。周作翁这个人，伊专门伫咧做古董的生意，伊讲买古董，搁再卖古董就对。顾老员外伊甲周作翁讲，我一百多，本来是价值有一千两银，但是即阵为着要救着一款灾民，正紧急。所以你赶紧甲我提起惊啥，袂好惊。

0: 请迄个大好嘅人，只要来当卖两百两银就会用一道。这位周作恶，伊真欢喜，伊是内行嘅角色哦。伊看到七百字画七百图，伊知讲七百图是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是一摊大生意啊。周作恶，伊就赶紧将七百图摕嚟啊，连夜赶路来到京城，找迄个大好嘅人。周作恶，伊甲迄个大好嘅人讲。七八刀吼是过万月因兜的定家之宝，这是价值连城哦。这摆人伊就是为着要救灾，要赈济平民。过万月啊，伊就挂碍脱手，只要一千两银就会杀你啦。这个大好嘅人，伊看到七八刀了后，吼，伊非常的欢喜。确实是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迄、那个大好嘅人听到过老万月，为着要救人。连伊的定家之宝都要提出来卖，伊非常的感动。伊是大好野人咧，伊原来有恻隐之心就对，所以讲伊就甲周作恶讲，既然是要救灾，要赈济平民用的，我非常的赞成。过老万月的七百刀，我即马加倍一个赞助。七百刀，我加出一千两银，总共有两千两银。啊、你赶紧提登去和过老员外，通好叠米买衫裤，通好救济平民。周作恶一见接到两千两银了后，伊就赶紧登来找过老员外。伊甲过老员外讲：惊啥？迄个大好嘅人吼，正白拉屎。本来伊甲他出一百两银，要买七百刀，我就甲再三要求。讲卖刀的钱，这是要用来救人的呢。到尾啊，迄、那个大好嘅人，伊才勉强摕两百两银甲买起来。各位啊，各位啊，你也看过神不知鬼不觉，做作恶，伊暗中共趁侥幸时，共趁一千八百两银，伊煞变成好嘅人啊。过完月，伊嘛真欢喜，伊就将这两百两银摕出来买一寡米，买一寡衫裤来救济一寡平民，伊佫只是计甲人无关。就是在一寡灾民是真多，这些钱嘛是用无够，我那有真多人，我那去互枵死，去互寒死。但是过老元月，伊已经尽心尽力了。
1: 有真多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那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所以讲我爱广告啦，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经门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周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你真认识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坑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所以讲吼，咱爱广告，爱卖药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黄龙三桂八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咱唔叫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坑先坑好来利益大家就对，凤阳三桂八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凤阳三桂八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所以朋友你啦吼，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八宝丸，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甲甲袂，你就过去转，转甲足辛苦的，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真勇，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 无共款啊啦。

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放两三柜百宝丸，唔八家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最近嘅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那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佫会疼呢，小可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鼻膏，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哦，下出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最文诶电话：22。

0: 即嘛，我大声来甲讲，即个自作恶啊！伊暗中共趁侥幸钱，共趁1800两银，害真侪人去枵死、去寒死。伊暗中吞掉1800两银，伊变成好家人啊！伊卖物良心，人出钱出力要救人哦，伊却是将人热心要救灾、要救人的钱，共暗干起来。伊做甲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各位，敢真正神不知鬼不觉心呢？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家头三笑啊是有神明哦。做作恶，伊即马虽然变成好家人咯，可是啊，善修是善报啦，恶修是恶报，伊的报应打到位咯。伊钱都还未享受到呢，伊突然间心肝伫咧疼，疼到咧白床抗笑，是安尼哀天叫娘咧，伊硬疼煞疼死去个。因某甲因两个后生啊，是靠甲死来活去，伫咧甲伊办丧事都丢啦。伫咧头七的迄一暝，因某突然间听到外面有铁链仔的声音，伊某看到自作恶，互人用铁链仔连咧，规身躯是互人甲拍甲全全是伤。自作恶，伊看到因某了后，伊就放声大哭咯，讲
1: 现车啊，现车。咱人真正袂使做恶做毒的，真正唔通做歹代志。你看，你看，我即摆规身躯的伤，拢是胡言乱王派人甲我拍。不但是安尼，我以后还阁拍落去18地狱，受苦受刑。然后我就爱阁做牛做马来骗人的钱。我希望爱车现车，你就爱替我做一寡善事。若无阎罗王讲，左家就爱绝子绝孙啦。阎罗王阁讲，过了万岁囝，后日啊伊会考掉进士，因为伊做了天大的善事。
0: 做作恶，伊为一个讲完了了，就和鬼卒改压去啊个。因某突然间说精神醒起来，又听到门外有铁链仔的声音，伊追出去门口口看。伊看到有三个乌影，慢慢啊飘，慢慢啊飘，飘无去过。做作恶的某，伊办丧事办好了后，伊将这件代志啊来讲给伊的亲戚朋友，讲给厝边隔壁听。但是大家拢讲，这本来有可能的代志啦。过了万月镜，都安尼戆头戆脑哩，本来有可能会考中进士啊！这根本你这吼、是心计头挂心啦，这是民望的代志啦，民望的代志吼，本来有哈多通成真呢。即马我过来甲讲，过万月镜，过念风，伊有一天伫咧读书，读到半暝的时阵，伊突然间煞起爱困啦，伊就趴伫咧桌顶煞困去个。伊看到有一个人正手拿一支来刀。左手啊，佮捧一块盘，盘的内中啊有一粒心脏，心脏啊佮伫咧跳，啊佮伫咧跳。这个人伊拢总无讲到半句话，伊手拿来刀，一个手就对顾念芳的心肝就堵落去啊。顾念芳伊想要爱，又佮再爱袂出声，因为伊无感觉疼过。这个人伊将顾念芳的心佮挖出来，然后啊将盘内面迄粒心佮佮倒倒转去。然后用手伫心口的所在，甲摸摸搜搜的，不但袂疼哦，搁再也无流血。这个人空起一个做了后，伊化作一阵风，消失在这个囡仔梦中。这个时阵，顾念风打伊醒起来啊，伊就赶紧摸伊的心肝，都无安怎啊？但是啊，伊迷梦中的人，伊感觉真面熟。原来顾念风啊，伊时常去庙里伫咧拜拜。原来这个人啊，是大庙内中的文魁星君啊。顾念芳，伊敢那一个面盲同款，佮敢那声色的同款。伊醒起来啊，伊开始佮在做文章咯。再来啊，伫咧做文章啊，想一波久，先想想袂出来安尼。啊，今仔日伫咧做文章啊，就无同款啦哦，真顺利。吼、笔一个压起来啊，是文笔如飞啊，不但写得水。文章啊，一个做啊，感觉真通顺，阁真好做。有时过天光，顾念芳，伊将。

人人甲出三篇的文章，郭连芳伊差不多拢半点真久就甲做甲好势好势，因老师哪看哪着惊咯，文章突然间奈变甲遮尼啊好，不但文章好哦，内底内容阁真有主见啊，学问已经胜过着伊咯，莫非较早急戆戆急空空是伊超过伊个的心呢？老师将这款代志啊来讲，予伊老爸顾万威听。顾万威看到应该的文章，忽然间会当写个遮尔好，伊非常的欢喜咯。有时经过三年了后啊，顾万威因囝顾连芳已经考到进士啊，有时厝边隔壁呢，大家啊都感觉真惊奇。一个起头是安尼戆头戆脑的囡仔哦，哎，忽然间会变巧，到尾啊，佫会考中进士。啊，三年前做作恶，伫咧做头七的时阵，伊转来托梦的代志，啊，已经成事实啦。各位，这是顾万威伊做善事所得到的好报。做作恶伊有两个后生，因为啊，做作恶伊无良心，伊私吞一罐酒。救济灾民的这个救济金1800纽元，到尾因两个后生煞变成戆头戆脑，煞小夸起笑。一个跌落去水沟啊，煞淹死啊；另外一个无张无弛，煞去吊刀自杀。这是险恶的恶报啊！到尾啊，顾连芳一个县官，一个做个江苏省的巡按大人。各位，这个故事在清朝乾隆君的时代啊，所发生的都对。在江苏省。江苏省武夏这个所在，差不多大细汉拢知影这个真实的故事。各位，咱幸福人生的这个节目啊，所讲的真侪故事，拢是抗先抗后的这个故事。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若爱听，大家报，大家收听，咱大家共同来达到抗先抗后的目的。同时啊，大家共同来改变着社会风气。多谢各位，阿弥陀佛。

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今次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问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问会教。人民讲曾经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佫差真多哦，佫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桂。

0: 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味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哈。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甲咱阮用电话叫回。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卖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卖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卖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找曾建文咨询。客卿啊，一开始伫咧后悔咯，伊不应该心狠手辣来开始就去咧唬人人。可惜啊，反悔已经是上万咯。客卿啊，伊时常听到铁人啊声，好亲像是阎罗王派牛头马面要来去共款。迄、那个冤鬼足足甲客卿啊，甲缠3个月，慢慢啊甲折磨3个月。客卿啊，伊的意志力，伊的精神，用要放弃啊个，伊煞变成会安尼一支嘴细细念乌白念。头无洗，面阁无洗，衫裤无换，好亲像是一个神经失常的小人同款。外表也看起来三分有亲像人，7分煞亲像鬼。有一天客卿啊，伊腹肚真正食枵啊，伊阁无钱，伊转头白日偷摕人的物件来食，人化贼。客卿啊，伊知影讲伊袂使互抓到，那抓到要互判死刑，所以讲伊就拼命逃走。伊走到一条巷仔来，伊忽然间煞跋一倒。伊可能也去警察局了，客卿啊，伊感觉非常的奇怪。伊本来是什么代志拢唔招人的哦，可是伊控制家己的意志力却控制未掉啊！伊一直家己一直讲出来就对，办案人员感觉真奇怪。经过验证结果，正讲是杀人犯。伫客卿啊入狱的迄一暝，迄、那个冤魂搁再出现啊！迄、那个冤魂啊讲：“
1: 你这个杀人的魔鬼，我伫刑场等你。”你予人枪杀，只是吃30枪子，这是真轻松。不过阎罗王的所在，我要看你受到无情鬼出的折磨。过刀山至油顶，要看你有多恶，要看你有多内向啊！
0: 迄、那个冤魂是愈讲愈生气，要搁来个客卿啊，电暗棍啊，客卿啊，伊是丢伫个壁角，双脚跪一个，一直磕头，发吊命吊命。客卿啊，这个死刑犯。在伊要枪杀的进程，写出着伊的自白书，写出着伊的经过，伊挽回啊，可是伊挽回已经伤过慢啊！伊若想到要人枪杀啊，想到死了后，还阁有阎罗王迄关要甲判，伊的内心啊，就非常的惊赢咯。各位，较早一个拼磕头，伊一个拼地头，刀光剑影，伊唔知惊死都安怎样啊？但是伊即阵内心的惊吓，唔是咱一般人甲体会出来个。再来怎讲会安尼啊？又何必着当初呢？伊唯一的希望就是伊迄个共犯唔通互人抓着，啊那安尼，伊就会当加活一段时间咯。人一个要死的时阵，才知讲性命可贵，才知讲会当加活5分钟的滋味啊，这是加偌好哩安尼。伊知讲世间
2: 有鬼了后，伊已经变加咧正惊死啊！伊惊阎罗王无情的处罚啊！伊的死期逼近啊！伊的刚判我那被冤魂缠身来入狱啊！有是三审的结果是死刑，伫客厅啊要互枪杀的前一天，伊的某抱着伊的囝儿来甲面会啊！面会时间是15分钟久啦，这是因人生最后一摆面会咯。对面啊，在开始是要应别咯，客卿啊，流着忏悔目屎，就是讲目屎流尽，敢会当弥补着伊的罪过心咧？客卿啊，伊想要讲话，可是伊要讲啥物话较好咧？伊对家庭无经过一出啊正念，对许多人搁在不好，伊的某是遐尼啊善良。囝阁遐尼啊古锥，伊想要做一个好翁婿，要做一位好老爸，却是已经是伤过头慢咯。伊希望伊即阵是自由身，会当伫咧某囝身躯边，疼惜着因某因囝。可惜，即款情景啊，已经是无法度通挽回咯。15分钟久，面会时间已经过去咯。这个时阵，客卿啊，伊就放声大哭，伊要求伊的某原谅伊，希望伊的某家己爱保重着身体，好好请养着囝大。好好管教，爱将伊下场来讲予伊后生听，希望伊后生囝会当珍惜性命，做一个社会上有路用的人。各位，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就是安尼。客卿啊，伊是哭甲正悲惨，伊的某是安尼肝肠寸断。可惜啊，可惜，结一顶铁窗，无哈多通男的放声大哭。客卿啊，伊佫甲伊的某囝讲。过去我唔不关心到你，我对他你的是甲你拍甲你骂，我无互你感情。今仔日你会当带阿囝来看我，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无的，你免伤心，爱坚强。过去我的一切希望某囝会当原谅我。15分钟久的面会，道尽了客卿啊反悔心声，人性的存在。可惜啊，可惜，各位，伊那袂较早反悔咧，伊那要一错再错咧。过去有真侪机会要互伊反悔哦，可是啊，伊拢袂晓要爱惜。人讲不见棺材是唔流目屎，就是安尼啦。这个故事是咱真人实事的故事，是一个死刑犯的忏悔书所写的这个经过，是死刑犯伊所写出来的经过甲心声。俗语伫咧讲，先人拍鼓嘛有失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知错都爱赶紧改，唔通一错搁再错。那是亲像故事中的男主角到判死刑啊，伊才要来反悔啊，安尼就已经伤过头慢啦。在这个世界上有勇敢，还好有阴敢。勇敢所犯的过失，唔是受法律的制裁就无代志啊，你赞？若到搁再轮回，因果循环，所受的艰苦是无穷无尽呐、啊！希望各位朋友，咱都做好爱行善路，放下多多是立地成佛。过去咱都做错的代志，咱都要赶紧趁即马想办法行善积德来补充。伫社会上，伫勇敢，咱爱做一个清清白白对社会、对老爸老母、对某仔囝有交代的人。啊啦，安尼做人唔则无冤枉啊，对不？唔则是无悲哀啊。将来若是去到阴司地府的时阵，连阎罗王都往那个伊啊，互咱坐，唔免受着阴间的刑罚。所以尊敬们，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也希望大家一旦好好啊，听一寡法师在咧讲经说法，那不利人经典罔看。吼、哦，所以好好念佛拜佛，好好赶紧来修心养性。阿弥陀佛。

间伫咧经过足紧诶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诶故事，将军尾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那么请感谢朋友伫今仔。

0: 来再次收听曾建伦讲因果藏生藏后的故事哈。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哈，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马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哈。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哈。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哈。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伦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伦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2: 您今嘛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0: 好，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台湾铃声。
1: 新桃园共起来，大家好，大家好，台家好，我是同市长候选人黄世杰。这个要推动十二岁以下免健保费透明的托育地图，来照顾饲囡仔家庭。这个也要推动敬老卡加码，每个月1200元，和四大人做收费，也可以当累积。在位礼拜拜托同市所有乡亲，市长到好黄世杰，这个要打造新桃园，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新桃园动起来，心的疼，心的疼，有心的疼，爱叮当叮当叮当起来。啊，无阮迄个汤市长啊，说个都点子子啊，啊咪个，哎咪，阮个汤市的市长张神经啊，咪起来咪起来，互你看袂着，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我。哦，我讲，阮个桃园市长爱选了阮个黄世杰，你看这敢那灾星呀，笑眯眯哦，哦，笑头笑面。哦，昨暗伫阮个汤这个所在下死人哦，真是惊死人哦！你毋知这个汤中立夜市啊，听到这个哈，这个啥洋流，咱个沈伯阳来到阮汤中立，迄人侪敢吼无啊多叮当，迄现场甲看讲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几万人，讲汤中立个讲毋捌看过遮济人。没有看过啊，拢七早八早上下晡三点外，就人家排队，咱的听众朋友就甲我拍电话讲，阿玲啊，我甲你讲，我已经来到这个中立夜市啊，伫遮咧等，我要来等你的沈伯阳，啊，要等你的黄世杰，我甲讲，啊，你拢未惊忝哦，未啊，你知影无？这个60多岁这对翁仔某，安尼专工要来去这个中立夜市啊，等沈伯阳。等黄世杰，佮昨暗呢，我就安尼有时间赶紧去健身房。我伫健身房咧骑喺脚踏车，伫我边啊一个帅哥咧看直播，拢咧看这场，拢咧看讲。

哦，这个沈伯阳来个中立，黄世杰伫中立，安尼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汤市长候选人，到底伫汤这场人气有旺无？非常旺，旺旺旺旺，然后呢，吃也食未完呐。这牙齿也洗不完，洗到一半就来走，因为跟他签名去上，就要签到九点，得要到哦九点外，要到九点外，才去洗牙齿啊，还没那洗完呢。还人嘛是快到我看这个沈伯阳、黄世杰，拢是叫人安尼塞咧行就对了。人用靠人甲你塞咧行，因为真正是人太济。无怪人咧讲洋流洋流，真正有影听见朋友，我阁甲你报告。11月28日，台北市长、汤市长、这个新北市长、台中市长，相输相赢也唔知啦，因为民进党这边的是足烈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足烈的。中间选民呢，啊，少年朋友是足烈的哦，但是哪一边是生硬硬，因都拢爱要叫游览车载呀，啊，台叫便当啊，啊，因为这个中华社点林，因翁阿婆社一方的老爸，阿爸阿囝讲唔对，社一方的老爸甲社一方的小弟，红单去啊，起码讲哦，便当嘛无啥敢买啦，便当嘛无啥敢发啦。所以听众朋友啊，所以南海这边你也知无叫游览车，无发便当，无发一个盘手，因为这个支持者就较畏惊。啊，民进党这边的枪仔都爱家己苦教食家己嘛，对不？啊，就来去呀，啊，就来去看嘛，看沈伯阳啥物较好食，看这黄世杰啥物较好食。啊，讲到这沈伯阳今仔日透早伫咱的树林的霞公园、社子公园。透早六点半要去啊，甲大家拜访。结果透早就出门四点半就已经有人伫霞公园要来等沈伯阳。今仔日拜因呢，唔是免上班呢。啊，结果人排队排到落等。听见没？我看爱陈贤伟嘛讲，哇，那也遮早啦。听见没？真是足欢喜的。这个沈伯阳嫁起来这阵少年人，沈伯阳嫁起来这阵人，过来嫁去甲高雄，你有看无？高雄拜六下晡啊，安尼伫高雄的英雄路，这个沈伯阳去会合着这罗水龙、杨柳拄着梁根峰啊，现场讲至少30,000人啊，惊人！啊，搁煞去过迄、那个过去过船啊，对无？过来是 SUV 嘛？哎、欸，听你们这沈伯阳换一件花衫，穿一件短裤，再来穿了这个衬托，煞变啊真轰动啦！所以听见朋友，真正这个沈伯阳实在红怕怕，感恩哦！真侪听友嘛，甲我阿老讲，好，听你咧访问沈伯阳嘛，真趣味呢。阿玲拄啊好，你叫我都安尼甲访问，我是歹势啦。啊，咱访问沈伯阳的影片，伫网络嘛真出名咧，连带呢，咱这阿玲啊得咧出名。感谢恁的爱，听你们为台湾拼一摆啦。假是拿，假是白，乱台湾乱这两年，我真正足怨切啦，足掠讲啊啦，对不对？过来，这个郭志温啊，啥人唔请？请这个蒋万安去啊演讲，蒋万安拢咧俄罗兰单机麦，好好笑吼、哦！过来，这李四川啊，去甲蒋万哎，不去甲这郭志温徛台。结果呢，因为音乐盘起来，敢那无事。李四川在办迄个告别式，真正不是我咧讲，你家去看影片，真正是安尼。啊，李四川咧讲啥听无啦？你听无啦？伊讲恁高雄人过了好无啦？恁高雄过了好无？你要替我报仇啦？阮是叫罢免的啦，夭寿啊！这川贝啊，都是川贝啊，川贝啊，你老了。这个川贝啊，真正家己连民国民党的人都看袂落去啊！所以听这朋友，吹落去，吹落去，吹落去，咱真正有赢的机会，真的。你莫看桃园哦，趁这黄世杰嘛，真有赢的机会哦。听这朋友，真的哦，真实的哦，真正台真恶露哦。所以莫看咱家己无去哦，
爱相信咱有信心。

0: 咱有信心，咱会赢啦。
1: 台北爱有新希望，市长爱选沈柏洋。台北想要当大人，市长爱选沈柏洋。沈柏洋无同款，沈柏洋不一样。台北市长沈柏洋真正赞，沈柏洋市长动算动算，十一月二八，十一月二八，拜托台北市民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手挥粮飞上天。台北市长投给我沈柏洋。
0: 听众朋友，真侪人来甲咱娱乐，搁伫网络内底嘛，足侪人娱乐讲，这沈柏洋讲的腔啊，台语腔有够古锥。即个敢若阿杜啊咧讲台语，其实嘛无成。伊真正就是讲台湾囡仔，囡仔时代袂晓讲台语，真正就是台湾囡仔，囡仔时代袂晓讲台语，都含变安的台语，叫做洋式洋腔台语，洋腔的台语，洋的新撇洋嘛，洋腔的即个台语。你听即个沈柏洋咧讲台语，你也等于赔钱你家己。我讲金花啊，恁拢同款，咱这在座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有个大姐，你看恁到囡仔叫来讲台语者，同款安尼讲三十秒就好啊，免济三十秒就好啊，三十秒就好啊。这到恁的囡仔咧讲台语迄个腔啦，你知无？啊，这细汉无讲台语，大汉要来讲台语咧腔，就是安尼。所以沈柏洋第一只讲台语，有你听。伫网络大家报告安尼，拢是阿玲啊制作的，真正有影。听见大家讲沈柏洋的台语，那才趣味，才古锥啦。对啦，我叫做洋腔台语安尼。所以沈柏洋动算，听见咪？好棒哦，好赞哦！我跟你讲，我真有信心。啊，你嘛跟我讲，我爱真有信心。安尼好不？大家做位加油！来，今仔日是拜一，新历是这个九月二日。听众们，今仔日旧历是八月十一，适合拜祖先，适合嫁娶，适合开市，像着像两十五岁。明仔是拜二，新历九月二日，旧历是八月十二日子无通水，冲到上蛇十四岁。甲你报告，即个拜五，拜五开始休四天，拜五拜六礼拜，后礼拜一拢休困。啊，到中秋节佫卡着一个即个教师节，所以听见休假唔正经，四天。啊，四天的休困，通常真侪台湾人会选择去对，有去香港佚佗，有去新加坡佚佗，有去越南佚佗，佫较侪人会去奥克纳瓦、去日本四天，去东京、托克四天来回 OK 的，佫来去即韩国、考虑啊，尤其济州岛。所以连续假期四天，卖佫请假四天，你得怎讲拜四啊嘛？机场人真侪。拜四阿妈，这个高铁站站站客满。拜四阿妈，高速公路人又够真济，还够塞车，因真无简单休四天。所以你讲台湾叫做好也歹呢，在你讲的啦，在我讲，在你讲啦。啊，我是安尼问我，我较无贪心啦。虽然阮内销较无遐好。但是我嘛是认定台湾是安定的国家，一个安定、一个方便的国家。即马要买高铁票很难呢，所以马英九、陈文茜这些中国国民党的人，请恁出来七八下嘴。安怎讲？你过去讲这个高铁啊、歹铁啊，高铁是歹党古侠，高铁的兵车，听这面阿扁、民进党这种阿扁。阿扁时代才有高铁通车，这高铁公司本来是了解用要倒，是爱感谢殷勤出来靠这些财团带来倒三工。今仔台湾若无高铁，看要安怎？我就讲我顶礼拜日啦，顶礼拜日去台中安尼主持杨子贤的主持，煞去台中要坐高铁，三点外下晡三点外买无高铁票，你敢知？暗时甲十点以前拢客满啊！到尾要用徛，用个自由坐徛，所以听你们台湾已经袂当无高铁的时代。所以听你们友，你讲国民党敢唱衰台湾，国民党在民嘴敢唱衰台湾， 咱大家拢爱得到祝福。我讲啊，你未歹，你生做水水啊，啊，你头路安尼未歹，哇，你健康未歹啦。我若甲你赞叹讲，啊，你嘛未歹啦，有福气有贵人啦，啊，你水水啊，健康健康，啊，你未歹，你拢嘛要听到人祝福。甲讲你有够歹啦，那可怜那悲哀啦，那可怜那悲哀啦，安尼你会搞足惬意啊。所以咱爱听到祝福。咱不爱听到人甲你泼冷水，所以中国国民党、民众党爱七八，应该唱衰台湾。台湾好的，因拢讲歹；像高端的洋车好，因讲歹；高铁好，因讲歹，对不对嘞？台积电好，因讲歹，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听众朋友，咱的基金用你的选票告台湾，将遐规杠杠甲咱唱衰，规杠杠来咧甲咱纠缠的人改。这老车笨道，安尼好唔好？咱要向阳的台湾，感谢。那么今年呢，这连续假期四天的开始就是拜五，所以听你们，你今仔日明仔载来出门，紧甲你寄过去，拜四已经收会到。今仔日明仔载紧来出门，拜四已经阁收会到。啊，那无你都要等到后日拜二去啊，吼。那么听这么天气方面，拜五开始连续假期四天嘛，啊天气咧，若要看到天顶的月亮啊，爱看嘛也来拼运气，但看起来是感觉还不错啦吼。不过礼拜开始可能又搁要变天一点点嘛，啊但即嘛安那变，拢免烦恼讲会迄种上大雨啊，因为台湾早暗是叫春天，诶秋天啦。早时甲暗时叫秋天，啊那中昼时叫做热天，因为早甲暗较凉，啊中昼就烧热。但即阵啊来的感冒、感冒、感冒、感冒、感冒，煞大流行，所以家己出门口罩爱挂，营养品爱食，互你有抵抗力，互你有动头，互你用较袂强为着感冒。那么今年以外介绍有较好一点嘛？因为这个旧年嘛，风台煞节油啊，当都晒歪，所以今年油啊其实不哩好食。啊，今年油啊，我家己食三天去啊，食三四天拢食油啊是真甜啦，酸甘甜啊，酸甘甜是真好食。所以台湾的油啊，今年讲销路阁未歹，价销也不错，啊油啊阁较会抗震。所以听你，但是今年讲月饼。有人讲真有销，有人讲月饼无啥销，啊蛋黄酥较袂抗震，所以听证明你老收到蛋黄酥爱紧食，不过蛋黄酥坐会人也是不要吃太多啦，好唔好？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市长，公立公，来哟。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阿玲直接要紧甲你拜托，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听众朋友，金头金头金头金头剩百外粒万年，请听众们爱赶紧把握一下。别人有咧卖金头，我无管伊。阿玲甲你讲的金头，有咱的红家集团远红外线，有咱的石墨烯个折。阿玲甲你讲的金头，我敢大声甲你讲，帮助血路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减轻你真侪压力。你唔甘囡仔工课压力真重，你唔甘囡仔读书呢功课压力真重，你唔甘你家己。食到老唔捌睏一粒较舒服的枕头，请你听我讲，听我说，这粒枕头帮助血路循环，这粒枕头提升你的睡眠品质，这粒枕头敢帮助你减轻真侪压力，这粒枕头较扁，外面咧卖枕头拢蓬的，我是卖扁的，所以这粒枕头无到十公分的宽度，你会当阁记得一项。肩胛、颔棍、后壳拢啊，靠在枕头顶。过来，听众朋友，这粒枕头不是安尼啦，你连靠腰、 已经愈来愈侪听众们将这粒镜头放伫咧，规个两骨拢看到。过来会当放喺你的脚翘的所在，放你的脚倒立的所在，买当拍个放喺你的腹肚背，放喺你的心肝头。

0: 好，都不要紧。这粒枕头通常呢，就敢那听众朋友讲阿玲啊，你就叫人一盖两粒啦。又一粒跨这个肩胛颔棍后壳，一粒通个跨腰啊，一粒通个跨脚呀，正好用一粒咱的心肝头就正好，你会见帮助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这个增加帮助你的新陈代谢，再来减轻到你的压力，让你提升睡眠品质。这粒枕头若日头长尾，甲摕去晒晒的，越睏越好。即马少年就介意，所以听这面剩无偌济，剩无两百粒，真啊剩无两百粒，我是搁讨来呢，无早就没有了。所以在你的有的所在欠费啊，对不对？我见外埔区有枕头，你紧买。无你甲登记一下，一粒是5000，老买6000块落来要加价购，一粒3000，加两粒就一对才5000，加先买6000再来加。那么听这面6000块，拜托你会当买糖啊无？这个糖啊真正无偌济，咱的立德牛将这个糖啊减一下，坐车、骑车、行路、运动、看电视甲减一粒。好，你生嘴暖嘴暖甘甜，那会骨溜，再来退火降火气，好你嘴内底一个好口气，要来化冻酸，无嘛化开出来。这粒糖啊，这粒糖啊，立德牛将这个糖啊，惊糖分的会当减一粒，再来腰过肌甲减一粒，正好用这用正面的立德牛将这个糖啊，一包100粒2000，4包400粒6000，用加呢？2包200粒加2500，听这面无话侪，糖啊真正无话侪，过来6000块送你3罐的，祝你幸福，就到这个月底哦，祝你幸福，以后是无哦，足好用的哦，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进来做文进来买，万事拜托。赶紧进来做文进来买哦。
1: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台中市摊主台下成功李完好三林陈应成。陈应成是一个少年妈妈，所以想了解地方需要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11月28日，拜托台中市摊主台下成功乡亲好朋友，就是爱选好两个女性市长何新纯阿孙，李完陈应成，让你心想事成，拜托拜托。
0: 感谢，谢谢咱的这个陈应成，来自潭主台面，台中潭主台面成功，台中潭主台面成功，台中潭主台面成功。民进党提名有一一个新人，民进党提名有一一个女性，一个水水的少年妈妈陈应成，伊不是一个虚化的噪音啊，不是一个虚卡的人啦、啊，但是对手有民进党。抽算输的输不起，又跳出来要算，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潭主台的成功，要来拜托大家，我们听众朋友在潭主台的成功也是有一挂，啊，尽量把你的票转给陈应成这个议员，他们两个男人的老将都很知，所以我们能够加一个，啊，就把这个男人的陈应成给揉起来。再来，咱的台中市长何新纯、何新纯、何新纯、阿孙、阿孙、阿孙、何新纯。在这台中哦，即马大家干交卢秀文是足严重。即、这个卢秀文呢，即、这个啥物杂志甲做工，伊的即事情满意都是真正吊车尾。卢秀文敢若赢过一个高鸿安，听你们你甲看一个所在，卢秀文即马四界去走算，电视新闻无爱报呢，媒体无爱甲报呢。因即马讲电视新闻啊，那报即个卢秀文收视率都歹去，所以卢秀文行到底去讲做选，去讲徛台，煞拢无声无势呢。啊，这江启臣嘛，比较真好势呢。一个想要来选台中市长的，伊袂当甲台讲，伊免互台中搁较好吗？像何新纯阿纯，不管你行海线、行山线、行屯区、行市区。伊就甲你讲，伊要做啥物？啊，即马何新纯读甲某咧真烧呢？怎衰呢？又九月二啦，我甲你报告者，9月26日，九月二啦，就中秋的连续假期，就是拜六啦。这个拜六，咱的沈伯阳要来甲台中， 现在这阿顺在上脑筋啊，上什么脑筋，说

0: 哒哒哒哒哒哒，要带咱的沈伯阳要伫倒位啊？伊人夹夹滚，看到讲高雄人安尼三万人，看到中立夜市啊人有够多。即马何新存讲，第一要想要用啥物请这个沈伯阳，啊要带沈伯阳伫倒位啊？好，咱台中人想要看一个沈伯阳真正安尼夹会着，所以阿顺讲伊会认真传。那沈伯阳，那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去到台中，甲这个何新存来做会，嘛一定加去一点新闻嘛。你看这何新存，踮咧这个台里，甲着咱的这个小美琴，阿顺是讲甲有汗水，有目屎。咱拢知影阿顺为议员，为立委拼起来，伊就希望互台中会当对人会着，毋是像卢秀燕敢若靠媒体包装，敢若安尼真结讲哦，看起来都有够虚伪啊！咱袂晓讲啦。啊，何新存的缺点就是袂晓虚伪，何新存的缺点是袂晓嘴甜，袂晓虚伪。所以听见朋友，人何新存勇敢面对台中人恁的意见。勇敢出来甲台中人盘烂感情，伊无像江启臣拢闭起来，拢闭起来，敢若总驾人共款。所以听众朋友，希望台中的朋友啊，选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目屎，甘愿勇敢甲时代做伙，会当出来见人诶，叫做何新存。所以台中市长支持何新存，啊，九月二日。沈伯阳会来到咱的台中，参咱的何新存甲大家见面。台中的乡亲时代准备好未？沈伯阳这个洋流啊，就要加来咱的这个台中市，希望台中市大家冲起来，大家压起来，和咱的阿顺会当当选，和民进党的议员加几啊席啊，包括这个。
1: 秀秀秀秀陈信秀，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屯区上有经验上少年的新人陈信秀。秀秀的陈信秀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长期栽培，陈信秀是唯一有中央服务经验的新人。拜托台中市北屯区的乡亲好朋友，在11月28日议员集中选票投给陈信秀。秀秀的陈信秀一定会用上好的服务听候大家。台中市北屯区议员陈信秀，给你拜托。
0: 这个时阵哦，我就是利用这三十秒，啊，赶紧哦，这个点点的卡一下吼，安尼顾着我的脑后咧，因为我甲你讲，这两礼拜我较困，我一丝丝啦，坐岗徛台拢差不多八分钟、十分钟，所以我都无甲恁讲我去对徛台，因为人，咱呐为着这一点啊时间麻烦恁来个拍摄，啊，后个月开始。就足侪十月初三去甲中华 KO 来甲刘三林主持，十月初九的款吧，啊去咱洪建义遐，过来十月十七，也过咱的沙尘暴五华国秀的演位词，过来十月二三陈贤伟，十月三十一再去马玉文 A 波背的许家瑞，我算袂歹吼，我讲咧。新增两场我拢无法度去，我甲评论讲歹势啦。新增够两场，所以听众朋友，咱阿玲尽量会当到三工，我无提示啦。啊，但是我嘛是爱留一点啊时间，踮咧厝诶做生理，我无接电话，我嘛紧张咧，我嘛烦恼。生理若无好，我嘛压力足重诶吼，我是有压力的吼。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212-8799 03-212-8799，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气，睏好真甜，食什么饭较好，用什么油，食什么饼，睏什么枕头，我拢甲你传。听这面，你无一定敢那食嘛，冇洗对无，冇买，冇睏呢。你一定要相信，家己要顾家己，对家己较好咧，好不好？我甲你介绍，袂歹，而且我鼓励你尽量用钙，尽量用钙加加购，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如果你住伫桃园，麻烦拍七二二一二八七九九，你唔是。

住桃园，麻烦你用高丽，还是要用手机啊拍啦？是讲你唔是住桃园，麻烦你用高丽哦。03-212-8799-03-212-8799，办出拜托。那么听众朋友，细汉的时阵，我冇一个梦，我曾经嘛想讲，我若会当做老师嘛好。细汉的时候，我嘛想讲要做老师。但是听这么英文到较散，阮老爸无阿多话读真悬，所以阮就无咧机会做老师。唔过听这朋友，你敢知影？即马台湾呐、啊，台湾公立的各种各校老师，敢那台湾公立各种各校老师欠6000多个，老师大欠呢。老师即马目前佫加增加，佫加增加，哎，你知影无？即马欠超800个。就是现在没人要去做老师，真少人要做老师，因为现在学生真的很难教，现在学生的爸爸妈妈也很高怪，现在很多恐龙家长，再来现在老师有够拍命，尤其台北市的老师，台北市的公务人员一直想要调走，一直希望调去别的，为什么？台北市叫招满咱母一个，现在老师都要再宽营养午餐呢，老师都要陪孩子吃豆，再说孩子不吃老师就负责吃吃刷了，老师都要看、啊、甚至台北市老师都要负责喷，会听你们腰受骨的腰受骨的，所以现在呢包括代课的老师，代课老师也不够，所以到这个校的老这个校长也在紧张啊，听你们这我真的可以拿来跟大家参考，这个老师本来是一个大家讲铁饭碗，啊，这个教你咱嘛真济啦，但即卖老师竟然是较无人要做，要不是老师那尼啊，公务人员嘛同款，咱想袂到讲公务人员的压力比一般人较重，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人讲这三，这个将帅无能啊，历史三军就讲，这个主将无路用嘛。就像这个蒋万安，你无路用嘛？啊，不是你下面遐嘛？啊，你若听蒋万安咧讲话，就无情、无义、无血、无目屎。所以为什么沈伯阳会红起来、青起来？完全是因为你蒋万安的无能，完全是你蒋万安空壳。你感觉你听蒋万安咧讲话，看蒋万安的表情，真是都是足无感情的，你无感觉吗？就是足无感情嘛，因都足虚伪嘛。啊，为什么人介意沈伯阳？沈伯阳好耍，过来伊的笑声、伊的表情、伊的讲话都足温暖嘛。所以听众朋友，台湾人真是无遮憨啦，台湾人愈来愈巧啦，台湾人去为62个国民党、民进党立委架势着。啊，我甲恁报告吼。这连续假期休息工对不？后礼拜，这个立法院阁准备要开始呀。这立法院开始，王小林阁回来呀。王小林的表现，咱只会当期待。伊都无气死台湾人，伊唔甘愿。伊无和这个国民党大败，伊未爽。听证明你甲看国民党外败，你知无？郭志温伫高雄成立竞选总部，因的党主席叫郑丽文，袂当去呢。大家是在民进党这边咧抢蔡英文前总统，咧抢赖清德总统，咧抢这个咱的萧美琴副总统。啊，但是足好笑哦，很好笑哦。国民党的党主席是进无步，佮行嘛行无路。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我甲听这么一个头讲起来，你莫看这祝你幸福，你讲无啦无啦，我无咧抹黑。祝你幸福，会当抹面，你买当个按摩，过来你会当抹你的颔棍甲肩胛，抹抹抠抠的推推的，你要甲抠以前，要甲推以前甲抹抹咧，因伊内底有一种成分是真好，过来腰脊骨。

0: 结果你的肩胛头、手骨头，该缩缩抹抹再来运动。你的脚头、脚翘的所在，还是脚板的所在，该缩缩抹抹再来运动，再来爬楼梯，再出来行路起来买菜。差伫遮过来，脚床高，街边下身拢会使抹。听上你讲，这个祝你幸福，那会遮好用，搁一项。你的手筋头啊胖，脚筋头啊胖嘛甲抹，因为咱的祝你幸福，伊的成分真特殊，伊足好说明叫做油的一项。第二就讲伊天然植物草本萃取，防止你的皮肤大概会痒，大概会亮，大概流皮。你家讲足长脚筋头胖，手筋头胖有影流无？讲较歹听，你有的人脚床高的所在嘛是安尼，翕袂嘛？到嘛，尤其你脑咧保留之外，啊是讲你较有讲，咱有当时啊行路嘛吼，啊是运动时，你家手骨头、脚头有啦，有这骨你家知影，你家用祝你幸福解接一点嘛，抹抹的甲推推的，甲去叮当，再去行路，再去运动，差伫对，像我即卖去健身房，我嘛是缩缩抹抹再来去。我甲恁讲好用伫对，安尼你了解，啊当然有诶物件我伫遮袂当讲。那么祝你幸福，因成本实在太贵了，所以一罐30cc 啊6000块，我送你三罐。你若讲听因为过来愈来愈较凉的天气，更加需要祝你幸福。啊，若要买会使哩，一罐1000，10罐6000，一罐1000，10罐6000，搁送三罐，是毋得13罐。啊，若讲祝你幸福，加加够得10罐4000。所以听见伊毋是无价值的物件，足好的物件。尤其我听讲，即马来即个天，阿妈滚、肩胛头，又即个脚头、脚翘的所在，脚包啊、手骨头，即所在拢甲收收抹抹，再来做工课。那么听见，咱尽量啊，得尽量甲你报告，即祝你幸福送你。但是应该是甲即10月初5以前，搁半个月，再半个月。送完就无，还是讲送有剩我就用买。过来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这个天58、58都上 S58 爱食，早起甲暗时敢那叫秋天，中昼时叫冬天，足侪人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因即马是咧叹，说58、58爱食，4啊6000块。加价个5啊6000，何里有动头？何里用啦？何里较袂定用喂死掉？啊，咱的雪中红即马就俗，雪中红的加价个6000块10粒，拜托你啊，赶紧来！啊，听这面，咱的枕头剩无甲200粒啊，你家己爱把握，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查某仔，苏金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11月28，宜兰县长林国璋，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0: 感谢你那宜兰县长登予林国璋，宜兰县长宜兰县长，你要登予林国璋。啊，那大溪乡长，大溪乡长，得登予阮的吴雅珍阿珍。吴雅珍是大溪乡的乡长，唯一一个女性候选人。吴雅珍伫遮人缘真好，好，大家真该喜欢。但是咱即马惊是钱，惊是钱，有人来压钱落去就真歹讲。所以拜托宜兰大客老亲戚朋友，宜兰大客亲戚朋友，啊，拍电话登记好不？甲咱宜兰的亲戚朋友，大客乡亲讲，即、這个县长支持林国璋，大客乡长。支持阮四五个吴雅珍，阮女性，阮坚强、勇敢，打客查某囝吴雅珍，打客白鹅川的查某囝吴雅珍，吴雅珍，吴雅珍，将少年开口 带回来咱大客，招小朋友来生泡泡，招小朋友来生拼豆。吴雅珍嘛甲我讲，伊若来做宜兰大客乡的乡长，伊要来组织着。

0: 这观光的这个部门，要招全台湾济济乡亲，安怎去行宜兰大溪无同款的秘境？不是干那温泉那了？啊，听这面那吴雅珍当选这大溪乡的乡长，好，我跟你讲，我感觉大溪温泉我是会下的，所以在座各位，你老亲戚朋友住伫宜兰大溪，拜托给我拍一个电话。啊！你现出席，就带伫宜兰打开咱阿玲的听友厝边头尾啊，亲戚朋友小招一下，啊去菜市啊啦，去运动店，去老人共餐，顺续甲阮阿珍啊斗扭一下。啊，打开在时段，你有囡仔大细伫外口，该拍一电讲转来投票哦。宜兰县长林国昌。宜兰大溪乡的乡长阿珍阿珍吴雅珍，服务上大心，甲你真正咧博感情。咱的吴雅珍阿珍阿珍阿珍，拜托拜托，听这面恁来出来投票，伊才会赢。真正恁若唔去投是袂赢。我咧想啦，我咧吴雅珍哦，搞不好心内嘛讲啊，沈博阳会来我家无？林刚呢？沈博阳过来和我录音，我就爱拜托咱的沈博阳吼，搞阮的吴雅珍录一下。讲安尼吴雅珍，我讲呢，阮的这溪州乡的乡长吴婉平，沈博阳毛个录一段。阮的屏东市长梁玉慈，阮的这沈博阳毛个录一段，欢迎真好呢。所以啊，我搞阮的吴雅珍讲拍摄哦，安尼煞甲你闹交去。啊，我即马爱甲参会，所以爱紧去找一个时间，甲咱的沈博阳拜托，甲阮吴雅珍录一段吼，啊，甲鼓励一下，安尼甲加持一下，甲加油一下，甲扭票一下吼，万事拜托拜托。好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听众朋友，这个沈博阳在咱台湾社会，真正是予人真喜欢、真娱乐。但是唔过呢，咱嘛来看到讲，这个民进党愿意栽培少年人，那么这个政党愿意栽培少年人。这些少年人是无出头露角的机会。你伫国民党内底，那无因的亲人公啊、亲人母嘛，那不是恁阿爸伫做民意代表，无得恁阿母咧做民意代表，绝对无可能讲有这个机会哦，民进党的人出头。但是听这面，咱唔过看到讲，伫咧咱的新北市，我们看到其实还是蛮难过的。像那讲的难过，国民党。但不过呢，因的组织真强啦，我嘛爱讲，因的组织真勇啦。啊，是不是讲咱的咖啡会赢，也无一定啦。你若无出来投，伊是袂赢。所以听众朋友，咱就一定爱支持巧慧苏巧慧，大家伫咧消沈博阳。啊，这苏巧慧咱嘛较关心呢。这个沈博阳甲苏巧慧是感情桥，过去伫美国读册，因两个都是差不多是麻子啊。所以去讲在民进党拜了东庆，有一张照片，这个沈博阳甲着苏巧慧安尼两个肖像，迄照片真红。苏卡辉伫台顶演讲咧讲国际啊，风真感动。所以听你们新北市长苏巧慧都差大家去倒催票、倒邮票哦。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我做市长会照顾每一个家庭。除了囡仔看医生免部分负担，临时甲暗时顾囡仔的所在，买来增加，我买提款敬老卡到1000点，会当坐公车，买当买物啊。是大大安乐院大中心补助为18万，提款到24万，我买鼓励企业放较长的产假甲顾老者。各位新北的乡亲，选择苏巧慧，幸福来做会。
0: 听众朋友，咱来讲苏卡会，国民党李树川这边。伊骂苏卡辉，伊无都骂伊啥物货，连伊攻击苏卡辉的小妹，连伊攻击苏金昌，即马来攻击苏巧慧，讲伊公主病。我听即面吕家凯，你若土城像那三甲英国朋友，即个人你会当甲跳过人过，恁家己利用立特权， 吕家凯利用特权

0: 好叫嚣，你就卖好回来嘛。有些人干交了，你搁甲恢复，你知道你们才叫做特权嘛。特权到什么程度？李四川因伫这个小琉球的农地，甲人起四间店面对无？咧租人嘛，在违章呢，违章建筑，你咧租人咧收厝税。结果讲这块地有十二个人的厝，就因的工作啊，就对。那么即马屏东县政府要甲罚六万对无？独独一个叫做李四川的讲，我抗议啦，我提出诉愿啦，我不爽啦。李四川啊，你家己伫邦桥的豪宅，到底钱安哪来？你唔敢讲？你想讲甲店拍个无代志？我著拖咧拖咧，恁爸若动算就无代志啊！你连你的这个小琉球的店面违章建筑，你咧探厝税？你一开始讲唔知，你头啊讲我唔知，该安哪就安哪，该拆就拆。叫人即马要甲你拆，啊未拆，甲你罚钱啦！你讲我未爽，我要诉冤，我要来，我啥？伊要意思讲，伊要上诉就对啦。你去讲拆别人的厝，你伫哪口人癌症？你用着我的厝，我停车告你罚，直直罚，直直罚。我真正是有话无得讲，叫爸爸癌症唔完甲死，完早囝出来。听这面，李四川伫镜头当中讲讲，买人唔睇都是安尼啦，歹清清。李四川唔是安尼呢，听这面友，伫咱顶礼拜阿玲有聊聊讲到，我即马了解较济。即台北市议员洪婉珍来讲，台北市政府的工厂甲人行道内面啊，带2700栋以上的废气，不得讲人咧拆换厝，拆厝。卡处拆落来，遐替换出来废弃物，歹滴个。甲台地台北市政府工厂，台地台北市政府土卡刀呢？那么本来讲要办啊，结果呢？即马丁前的人讲，啊等于李四川一直伫台北市拢做公务的嘛。台北市以前李四川伫家做公务员，都咧做公务的。结果呢？伊台北市政府讲，用李四川袂去。选新北市长，所以这代志暂时无爱处理。迄丁前的人在调甲要死，就因为这惊去影响李四川的这个选举。但是听众朋友，你当当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府的办公室，市政府所在地叫办公室，工厂带营建废弃物，人行道嘛安尼。然后你台北市政府阁四界铺树啊，大家有看到无？迄树啊，枝条竟然是红色的，顶敢若讲无输树啊，新啊咧老花，所以真侪人讲树公树妈，未放因煞，未放蒋万安，未放李四川煞。你台北市直直铺树啊，其实阮汤嘛同款啊，阮兜边啊规排，阮兜即嘛，阮的社区哦，甲阮边啊学校嘛，大家连续要来抗议呢。树啊，甲阮乌了了；树啊，甲阮错了了。所以我唔知讲树公树嘛，到底得些你国民党偌忝？那李四川要选新北市长，才伟大吗？伊插的代志拢未使恶出来，这才叫特权嘛，才是特权嘛。所以郭志文叫着李四川去徛台做讲，我嘛甲讲哦，柯志恩天堂有路你唔去。地牢无门，你窜进来，啊！这不是同款？因常咧讲，请鬼咧提药单吗？那听李四川伫台顶咧讲话，你真正可能困一半。所以听见朋友，特权是虾米？啊！当然，咱看到讲人迄个苏卡辉，人迄个沈博阳，人迄黄世杰，人迄这个啥何新存，人是四国军家是用快乐、用希望、用快乐、用希望，要来改变这个城市。所以我选举，你要看一个好人面的，还是要看一个笑头笑面的嘞？咱笑头笑面的爱赢，对不对？
1: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这边，尤其保养品无抹唔甘呐，啊愈抹愈紧。

愈水啊，真是都有影。你看阿玲行到倒去做选去做工，大家娱乐就讲你皮肤哪会遮水？我着出门无咧甲你惊漏开啊，阮着是互你看，阮真正无抹粉。所以尤其保养品真正听证明，你这段时间开始来抹尤其保养品，你才知讲你的面皮、迄、那个油、迄、那个光泽、迄、那个金过来袂干。你像我家己老干老干的，我嘛无咧补粉。我无咧炸粉出门的人，我都无抹粉啊，我就是赶快一盒抹抹，过来二加三呢。不管你看到叫二盒，看到三盒就是二加三，这如意加抹。但是我讲真的，我一盒里抹真高，过来暗时要困的时候，我四盒抹较高。啊，我白天嘛是安尼抹，一盒二加三个四盒，我拢抹较高啦。啊，若讲五盒加日头隔离霜，即马咧抹嘛无讲，你有感觉无？即马六号粉蓝色隔离霜，红个红个，哎呦喂啊，真水个蓝金珠粉，好漂亮！真正唔免惊老干变歹去。我就讲听证明，你搁较贫淡啦。你即罐二加三的如意爱抹，搁来你是啊五号六号隔离霜爱抹。老干你的面子啊，手巾那个素洁干，我就是安尼啊。真正大家拢讲阿玲姐，你皮肤哪会遮金遮水？抹粉无时间啦，像咱安尼抹就对啊。啊，尤其保养品五罐六千，一罐是两千，五罐六千。尤其保养品五罐六千，尤其保养品五罐六千。加价购尤其保养品加价购五罐三千五。五罐三千五，加价够十罐七千块，所以你若讲十五罐，就是万三的意思。真正十五罐嘛，真有通抹。其实你看吼，咱的保养品是真有价通去抹。啊，一盒金杯净白润肤液，二加三，互你加足金骨、足光泽、足保湿。四盒分子顶的精华，伊是增加你皮肤抵抗力。五盒加日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六盒粉蓝色兼做粉底的隔离霜。啊，听见没？咱的雪中红爱啉，雪中红的维生素 B1， 帮助咱的皮肤。心中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较袂得碰者耐者碰者耐者，哦，可怜真正。所以听见这个天啊，唔是你懒死，实在是真无元气；唔是你贫惰，实在是人真虚。所以你雪中红爱啉，我个人的建议，你卖欠这条细条。再时加饮两包，像我即马连要去运动以前，也是要去徛台以前，我一定加饮一包。还是过到过，我若较疲劳，我会加啉一包。所以听见朋友，咱的雪中红一盒十包千二块，五盒六千，用钙六千块是十一盒，用钙六千块雪中红六千块六千块十一十一十一盒。你阿爸阿姐阿糖啊来呀，立德菇姜汁的糖啊来呀，四包四百粒才六千，用钙两包两百粒才两千五，啊枕头春桥两百粒，所以一定要赶紧加一个足赞的0800-0889580800-088958。啊，听众朋友，我伫遮嘛要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这个书桥会伫九月二七，而且沙丁堡的朋友你也来哦，三重的朋友，沙丁堡的朋友，伫咱的这个沙丁堡中正八路这向日葵工厂，咱沙丁堡的朋友拢知向日葵工厂的中山，中正八路家三中，中正八路家礼拜暗时有这个东米粉的歌戏要来播。苏卡辉邀请唐美云的歌戏，要伫沙丁堡中正八路向日葵广场来遮搬予你看，看者歌戏连续假期嘛，啊九月二七礼拜阿妈七点，好天啦，去甲看歌仔戏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真闹热，过来九月二八啊，阮兜的张景豪，实际。金山万里上演导的张景豪将在八一下午两点半，下个礼拜一九月二八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在咱的金龙国小的十字的中兴路金龙国小，咱的张景豪书桥会竞选总部成立，绝对嘛是爱劳力的啦。对着咱的景豪来讲，这是一场。

0: 我这个练，这个练你们考验。啊，对着咱这个深南的十字区来讲，咱的苏巧慧嘛要开出一个红盘。咱家想看嘛，十字人啊，过去十字安那咧饮醉，因为袁山子分红，由咱的这个阿扁做总统，不管是尤锡坤，不管是苏金昌两个院长，和袁山子分红通啊了，真正听见十字无饮醉啊。但是什么十字，十字人你未感恩人民进党对恁做诶，咱嘛感觉足奇怪。所以是不是在这边在位里边，十字的乡亲和苏卡辉市长票开出红盘，和咱的张景豪高票来连任。因咱的节目内底有一挂景豪的市长讲，啊，那会看咧听到你叫张景豪来。唔是啦，时间拢未拄好啦。苏巧慧，苏巧慧，冇人问讲，你也无访问苏巧慧。有啦，你放心，我的心内有巧慧，我逐工拢咧巧慧，巧慧，对不对？好，动算动算，就拜托恁大家啊，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的节目服务专线，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
1: 大家好，我是曾义豪，真正好，嘉义豪的曾义豪，曾义豪伫嘉义市西区选议员，拜托大家甲我到宣传。义豪是李伟蔡其昌栽培十档的主题兵，义豪少年马车国骨力，一台奥多麦市区行透透。十一月二八，拜托大家甲义豪倒邮票、倒催票，嘉义市西区议员曾义豪，动算动算动算！
2: 真好真好，我上好，我就是新北市汐止金山万里议员张景豪，真好，拜托汐止金山万里所有的乡亲士大，十一月二八，新北市市长换会做事的人。苏巧慧议员爱过半，新北市才会改头换面。议员一中选票投下张景豪，真好！我是汐止金山万里的议员张景豪，真好！甲大家拜托，感谢。
0: 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拜托听众朋友，口罩我行啦，啊，拜托一下好不好？啊，有需要朋友用加先加坐。会当加你就加，会当享受加享受。毕竟今嘛这个天，中风嘛真多，感冒加中风嘛真多，感冒加肺炎的嘛真多，家己爱顾好不好？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
3: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上亲的，也是新增服务上认真的议员翁振洲阿舅。翁振洲阿舅，在位礼拜议员未算年龄，拜托咱新增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翁振洲，新北市长投苏巧慧，拜托爱投邮票哦！新增议员翁振洲，甲大家拜托，拜托。
4: 嘉瑞嘉瑞嘉瑞，好料的请你嘉瑞，桃园北的议员就拜托大家投予许嘉瑞，年轻专业有热情的许嘉瑞，许嘉瑞为你服务不会累，八德进步再加倍，下一位李北桃园市长黄世杰，北的议员许嘉瑞，动算动算。
5: 感谢大家对阿芳的支持，我是大家上疼惜的台北市中山大同区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颜若芳阿芳认真打拼，亲切大家拢看有。十一月礼拜，拜托台北市长沈柏阳，台北新希望，中山大同区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颜若芳，和阿芳继续为台北市民打拼。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甲大家拜托拜托。
0: 来哟，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洁，困到真甜。食什么饭，用什么油，食什么饼，困什么枕头。听这面一旦加，你只能加加，因为加对你来讲省真济。我怎讲？一摆听这面脆食脆咸， 但是确实望良心想看嘛，用解流星座节目那有，你得把握一下。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服务人员为你来做服务，帮助拜托，甲我交关，甲我买，做阿玲的靠山啦。

0: 来呀来呀来呀
1: 来呀来呀，
2: 您今晚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
3: 听众朋友哦，进来哦，有诶时段甲我提醒讲，阿玲，你着爱鼓励大家尽量加，啊，着咱食者物件加减啊加。哦，加真正升真济，要加以前升者6000拍底，6000拍底，你即行买单加，迄行买单加，所以要一顿要买，那方便加加加有影。食饭嘛，甲你想呢，唔敢啉牛奶，我嘛全看你好啉的对唔对？一块饼都咧替你争取，哎呀，所以拜托，只要健康嘛，真水洗好清洁，困到真甜。食什么饭，用什么油，食什么饼，安怎困会较快活？哎，别常常讲哦，阿妈赶紧去转掉，哎，这真济呢吼。所以拜托大家来03212-8799。03212-8799 03212-8799，这是咱的节目合作线，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托哦，做我的客线，03212-8799。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今仔日阁一个吼台班的啦，但这人台班哦，我嘛今仔有一个心腹重任，到底他有没有给他进步呢？我嘛要甲伊讲，伊坐即位较细哩。进前坐伫你头前即位，迄人叫做沈博阳，哈，所以伊坐甲市长同一个位置不一样。来听一面，咱台北市松山信义区议员，你要支持什么人？你讲话。
4: 洪建宇。
3: 松山信义区议员，你要支持什么人？
4: 洪建宇。
3: 你较大声。
4: 应该是哎。
3: 洪建宇。
4: 洪建宇。
3: 连讲话都不要听，来呀、啊！听就这个阿哥伊啊，我袂使用阿哥的声解答，因为这个艺界呐叫阿哥，你讲左右；那是电台界叫阿哥，可能拢想到我讲这。后来洪建宇后生来呀、啊，我的洪宣明来了，来自台北市松山信义区洪建宇的代班来呀、啊。大家好。
4: 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3: 大家好就好了。
4: 大家好。
3: 哎、欸，你今仔是什么身份？
4: 我今仔日是
3: 主任，
4: 助理，助理，
3: 助理是洪建宇的代班者啦。啊，你老爸啥无来？
4: 伊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啊，就甲我讲，伊今仔日有代志，叫我来帮伊代班。
3: 哦，所以你今仔有小紧张吗？还好吧，
4: 很紧张，很
3: 紧张。为什么你顶回都来过啊？你是咱呐？
4: 啊，我就想讲，我袂想袂讲台语，
3: 台语。哦，台语啊，你做得
4: 了？
3: 我讲，我
4: 好问，
3: 我好问沈博阳，伊到尾秃头，到尾拢讲华语。林宏心说：“你自然，我帮你一下注意。”
4: 好，
3: 会当讲的你就甲讲。
4: 好。
3: 啊，若无我都讲台语的，你就自然就好。因为我讲，你头前迄个沙丁堡老酒议员严伟慈阿祖啊，嘛是讲华语较济啊。
4: 哦。
3: 啊，你讲你实在简书培人哦。简书培嘛是华语较侪啊，
4: 我以为他台语很好。
3: 未歹啊，但是讲到尾了，不啦，就自然讲华语啊。
4: 哦，
3: 啊，再来迄个阎若芳也吧，哈。
4: 嗯嗯。

0: 间六方嘛是华裔较济，那要以往以比例来讲啦，以比例来讲差不多四分之三，敢那一个人真正台语工作济，差不多讲台语叫陈贤伟。
1: 哦，
0: 哎、欸，贤伟台语真真好哦、喔。
2: 好意外，
0: 好意外哟、喔。为什么？
1: 他看起来不像会讲。
0: 哎、欸，对啊，因为上外这部介济年啊，啊，其实阿爸，恁洪建义阿爸。安建也嘛同款啦，伫我遮虽然讲常常咧讲，但是一半嘛是华语啦。
1: 伊拢讲伊台语退步足多。
0: 哎、欸，所以这毋是我的问题，是伊问题、喔。其实袂当怪恁，因恁伫我嘛甲陈伯阳讲，哎、欸，恁伫台北市吼、喔，从、哪里等于恁到要讲台语，但是去甲社会、去外面咧食头路咧读书，嘛是拢讲华语啦。即嘛毋是讲讲华语，囡仔拢学英语啊。
1: 嗯，而且我们比较通常会看地方的属性、欸嗯、假设这个地方假设都是国宅，我们松山区很多国宅、嗯、那都是蓝色的，
0: 是
1: 那基本上你跟他讲台语他听不懂，
0: 他也跳尴尬你说哎、欸，你讲了什么啦，
1: 他就会执意要跟你讲中文，对对对，讲国语啦、嗯、那假设去到信义区比较绿的属性的、嗯、那他们就会讲台语比较多
0: 啊，你讲公婆公宅语你说哎，公宅语公宅语这样
1: 他会点，
0: 我跟你说确实有影一定时代是安尼人无唔对。较早我跟你讲一开始这种代志足严重，后来听众朋友袂歹，渐渐拢较开化，就讲对啦，哎，阮家己的孙都唔讲台语啊，个我拢会学咱这话，互阮那时代听。我唔知道恁阿公阿妈安那，我拢安尼讲，哎、欸，恁这阿妈。恁咧甲恁孙拢安尼讲，讲阿妈给你说，赶快给他吃饱，吃饱了我们再出去玩。我讲，哎、欸，恁只阿妈，恁家家恁孙拢安尼讲啊，好无？伊讲，哎，敢那蛮有影都对。所以慢慢慢慢，啊，无你即马像阮家嘛是安尼啊，乐乐嘛是甲我讲阿妈讲台语。我一心讲讲，伊嘛要讲华语，我讲你看到我咧讲啥？啊，台语，安尼。无法度啦，哎、欸，来，即、這个洪宣明，咱那是叫洪建义好啦吼。洪建义好在洪宣明来，我问你，即阵嘛你伫个台北市看到即个沈伯阳的即、這个？洋流，来少年人安那讲？
1: 讲中文好了。
0: 好，你讲中文，我跟你说你讲。洪建义，我叫你讲自然就好，然后来。
1: 我觉得分阶段性，
0: 来听看
1: 麦。刚开始，我不只拿我做举例啦，我拿我身边周边的一些朋友同学做举例也可以。刚开始听到沈伯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说，哎，这个到底是谁？不认识。有听说的人只是说哦，黑熊学院就这样子、哦、可能在他的专业领域很厉害，可能是个学者、嗯、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那蒋万安稳上啦，稳赢啦、嗯、包含地方选区的一些蓝色的议员或助理或者是里长们都拍天喜欢天喜庆啊，民进党派了个废棒啊、哦、这样子。
0: 来宣明我们
1: 明天
0: 是国委
1: 的时
0: 候，对，
1: 这一开始
0: 的时候
1: 后来慢慢的蒋万安开始有一些露出一些马脚了。
0: 欸、你刚想一只肉吗？
1: 纸包不住火吧，终究。
0: 你先一夜之期间都刚落啊！哦，来继续。
1: 但是他以前有包装，那现在最近已经开始包装不住了，应该说这几个月了。那不讲蒋万安，讲沈伯阳好了。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嘛。那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沈伯阳有开始走进台北市长参选这个角色。
0: 嗯，今日把口号来啊、嗯！
1: 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知道他，然后了解到他的不只有专业领域厉害、嗯、他也是一个很温暖很细心的人、嗯、那在对比他的对手蒋万安是个冷血无情的人好了，或者是说他没有温度啦，
0: 诶、欸、这样听他讲话就是这样，
1: 对啊对啊、嗯、那这一前一后基本上从一开始的输可能好像70%还60%吧，
0: 没啦28%啦，
1: 没有吧，一开始输很多耶、欸、一开始输到
0: 没啦，就一开始我围出来28%啦，
1: 啊现在慢慢慢慢慢慢有追上的感觉、嗯、那我觉得沈伯阳因为现在剩两个月嘛，那基本上只要保持现在的节奏胜算是有的啊，怕是怕时间不够、欸、
0: 来宣明我就请教你、嗯、哼哼，你刚才说的我都完全接受、嗯、你刚才我听就没有不知沈伯阳说的那个另外来的那个球模呀，我们哦、印象上就伊打电话了一摆嘛，嗯，爱、啊、民进党那迄个他们老板去叫叫好，他们够乱，啊，球毛，真的就这样子。过来对沈伯阳较有印象，真正是因为伊讲的认知作战甲基层无关系嘛，吼。过来在咧大罢免迄段时间，
1: 较侪
0: 人对无，较侪人看讲，我知影迄个铺嘛，
1: 嗯
0: 哼哼，吼、哦，爱讲迄个铺嘛，啊，但是嘛是感觉讲爱着球毛，还是球毛。
1: 他现在发型换了，
0: 啊，伊第一讲。

0: 到。
1: 伊第一天加低头问的时阵，伫恁爸爸边啊。
0: 嗯嗯嗯。
1: 沈柏阳加头张中出江湖的时阵，拄啊伫红警的边啊。洪建义讲伊看到恁呢。沈柏阳，沈柏阳，然后恁爸妈伫我做两讲的吼，我就安尼讲。伫咱家即几个兄弟姐妹，伫只你的叔叔阿姨啊，吼叔叔姐姐啦，就伊个简淑培讲啥？其实以前伊甲阿伯讲沈柏阳要选台北市长之前，伊可能甲伊见过两三摆面，拢是伫公众的即场合，伫搞大罢免去。今日沈柏阳正式被民众提名了，要拜访议员嘛？伊讲阿伯甲因翁讲者讲，阿伯请伊去因家，沈柏阳是去甲陪陪因家，出陪因家，讲一点外钟。简淑培今年伊嘛算真傲气的人，伊讲阿姊，你知影讲迄一点外钟过了，我就跟翁讲，我当面就甲沈柏阳讲，我一定全力挺你选台北市长。所以是这简淑培是办第一场的嘛？哦，伊讲伊哪会当遮巧过来？
0: 可以说是连简淑培都心服口服。
1: 对对，伊讲伊讲的，伊讲的物件俩，我遮尼来啦，我拢听会入去。过来，完全伊就是未去传什么资料，你甲考啥物？伊拢完全无问题。过来恁阿爸，讲甲因阿爸来啊。洪建义伫我节目中讲啥？阿姐你敢知？迄沈文有够客气，伊来甲朱慧等下先，伊甲阿姐议员好，议员好，请多多指教，我哪唔捌的所在。当然讲华语啦，请你教我看教，就是教来讲议员，我去方便给你接了嘛。伊讲阿姐，我阿你讲，双轨台北市长遮尔啊济，无一个像对阮遮好，无一个像我一见面讲议员方便加个来吗？所以伊讲讲阿姐，这可哪会当遮客气啊？
0: 我知道他在讲谁，
1: 你知无？
0: 我知道。
1: 来，好，所以先明话你讲，你讲，所以你对着博洋的这个人脉，为五月到今嘛，这个过程来听你讲看。
0: 好，这个过程嘛，
1: 这个过程你的感想啊，你对于因为你办的战斗陀螺都跟伊接触啊嘛？
0: 对，我们办战斗陀螺他有来，然后我以为他想，我们通常会想说，政治人物要跟上时事嘛，要去贴近年轻人，那有些可能只是跟风，但沈柏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是真的带着自己的陀螺，对，还不止一盒，两盒，然后呢，他还有去搭配，他对于现在陀螺的趋势都了解，那玩是真的会玩，我就哇很佩服他，百忙之中还可以抽空去分配时间去搞自己的兴趣，包含他平常有时候下班了还会在家开直播，这都让人佩服的，很佩服。
1: 我猛力量生战斗陀螺。
0: 会最近开始玩，蛮好玩的。
1: 所以你脚，你的行情哦，其实比沈柏阳较歹哦。
0: 一定比他啦，比他差啦。
1: 对不对？所以你也发现讲，今麦沈柏阳比我较少年哦。那年轻朋友要滴的，伊拢会晓。什么动漫、红阿珠，可以买到的。什么迄个啥宝可梦，有什么物件？什么卡片？什么红啊？我沈柏阳，我问你，我就敢问哦。伊坐你这位，我讲沈柏阳，我问你，你想袂困了？不过阿玲姐。有啦，我有在睡啊，我在睡觉，
0: 真的有在睡觉吗？
1: 伊讲伊就暗困啦，我讲，所以你拢，伊讲伊拢差不多十二点外、一点外才有困嘛。我当下代志较济，两三点嘛有啊。我讲，所以你那在台湾是讲生意的宝可梦啊，生漫画啦，生这个战斗陀螺，讲没有啦，有时候那就休息嘛。
0: 哦，但是他六七点又要起来开始他一天。
1: 所以今麦一工拢超困三点外钟了。
0: 哇！
1: 所以你看三点你要坐。
0: 哇，
1: 安怎？
0: 一天动作两天在拼。
1: 少年呢，像咱你拄啊讲的嘛，讲沈柏阳不是无机会，但即马是惊讲咱的时间无够多，所以伊就是一天动作两天在拼。看来我沈柏阳一个特点在倒里了，足好吃。你跟沈柏阳计较几摆啊？刚一拜年吗？不会吧？
0: 两次吧。
1: 是，有跟你开讲？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怎么讲，他不会说，比如说是某某某议员的助理去跟他讲话，他就鸟都不鸟。
1: 以前那就亲切了，
0: 对他很亲切，
1: 不够客气哈。
0: 真的。
1: 所以你阿爸对第一印象就讲，吼，这个委员呢，那才客气。真正洪建义一下就讲恁沈柏阳足客气，所以你家己嘛感受到嘛，因为足多委员感动嘛，感官啊，无客气讲啦吼。你讲你好，在台湾上，有的人讲。像我们口面嘛，常常拄着他来这咧开会嘛，嘛袂甲你翕啊。咱这栋的嘛是安尼啊，莫讲别栋的，等到隔壁去别栋的迄两个看到我，搁小姐问。 所以你换到沈柏阳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客气的。哦，
0: 还有一个细节啦，就是我们地方上的公庙啊，不是会办那种板豆平安餐，那今天沈柏阳有来嘛，那他来到现场不会说，哎，假设我今天看到现场只有五六桌，好像没什么人，那他就赶快打招呼就赶快走，不会，他会坐下来再好好跟大家聊天，然后聊完天再打一圈招呼再离开，
1: 所以他就大心
0: 就很细心啊，我觉得细节真的。
1: 你像你看沈柏阳个姐大心的所在，对，伊去扫菜市啊，扫要尤其是夜市啊，伊扫过一轮，不管三点钟四点钟，伊会阁转啊翻头转啊，甲大家拍招呼讲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真正是所有这只夜市啊打，嘿，你若跟他看讲个脸书啊留言哦，卖讲吹哦脸书哦，规头那苦呢？拢咧学咧讲，从来就唔捌有人安尼恁爸家讲，阮家己算过去的人，阮嘛无安尼做。嗯。而且也走，你拢先去一搭一搭先，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因再入去扫市啊，对不？
0: 然后他的扫街的志工团队，他有一个穿橘色背心的志工团队，会帮大家开路，然后细心引导民众。然后那些人我有问过，他们都是自愿自发性的。
1: 对，无钱的哦。嗯。连便当都唔敢加。
0: 沈柏阳去哪个地方，每一场他们都会去，就是同一群人。
1: 是。
0: 对，那我就觉得哇，有这种向心力很不简单，那代表说这个候选人自己本身的特质也吸引了这些人。
1: 所以宣明，我想要请教讲吼，以洪宣明这么少年的一个囡仔，过来对爸爸洪坚也身边也这么久啊，沈柏阳的出现，刚刚你讲你冇甲别人做算过嘛吼？那第一沈柏阳出现了，带好洪宣明有什么款的启示？有什么款的这感觉讲，咱可能不足的所在，或者爱加强的所在，也是改进的所在，哪里讲？愿意对沈柏阳是一群人，因家己排时间呢。那么讲过了，就为着甲咱的选民来开讲。啊，我们要甲你讲，咱的这松山信义区的朋友，松山信义区，我要甲你拜托，爱支持咱的洪建义议员啊！我听讲，这个政委主讲，松山信义区哦，输你30%啦。啊，咱等你讲过了嘛，能慢慢选民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松山信义区支持议员咱的洪建义，大八旗的乡亲是多。咱都要选民甲你讲哦，沈柏阳有赢面哦，所以大家十一月礼拜出来投票，咱就当选啦。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1: 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图文专属。选一个好的市场，咱的建设一定看得到。那么选一个好的枕头呢，你的睡眠也不会叫。所以听众朋友在这里跟你拜托，这粒枕头这粒枕头真欢喜，这粒枕头有睡到的朋友都真给我们娱乐，所以对家对家再对家。所以听众朋友跟你拜托哦，这粒枕头你要把握一下，红家地毯远红外线加石墨烯，第一帮助你的血流循环，帮助你的新陈代谢，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减轻你的压力。现代人哪有那个无压力的，对不对？尤其选举要到，大家压力可能过重，尤其年要到，大家压力可能过重。你像阿玲是每天压力都很重的人，但我就真给你推荐这粒枕头，我自己现在也在睡了呢。所以听这边红家集团远红外线这粒枕头，人客你有听到无？咱的红家集团远红外线石墨烯加折，帮助血流循环，帮助血流循环，帮助血流循环。上惊的嘛知，有真侪人有一寡代志发生，拢是伫困的时阵，甚至伫早暗较凉冷的时阵，因为这段时间变天的时间较麻烦，早晚较凉，中昼时也真烧热，所以血流循环真要紧。尤其你有发现讲，困阮这枕头已经有几下听友咧讲，暗时较点睛，咧出来咧困的时阵，甲万咧讲甲大声细声，有差哦，哎，我唔知哦，这是听这面讲的，所以希望你也赶紧来买。这粒枕头一粒是5000，你若到甲6000，佮加价个，一粒加3000，加两粒加5000块。红家地毯远红外线的枕头，加超10公分高，唔是真高，碰晒晒，唔是，伊属于较扁一点嘛，但你顶爱给肩胛、颔棍、后壳佮跨起，肩胛、颔棍、后壳佮跨咧。 差足侪啦，过来你嘛当靠腰，咱有啥压较久坐较久，也是讲哦，都甲人去游览，等来哇腰怪怪，紧甲靠你的腰，靠你的脚床头，靠你的脚翘，也是甲拍个你靠你的巴肚背，差足侪靠你的脚肚林，跨脚跨脚，所以听这面这粒枕头足好用，希望你定爱给把握一下。这我都定定给咱买，咱已经堆加再堆加了。我买的手的哪有你紧买？无，你得爱甲交代讲登记一下。过来听众朋友，嘛拜托你顺续买一下咱的观战用。这个天早开始较凉，中昼时较烧热，暗暗嘛较凉，所以足侪人咧，规身躯敢那无输加伤寒，螺丝加伤寒呐。安尼莫怪你咧未轻松，你无都定定叫人掠零，嘛无都定定叫人甲你推辛苦，所以管占用，管占用，管占用，你听我的建议，早时加食两粒，暗时加食两粒。啊，那保养食一摆就好，那现出是较无啥爽快，加食一摆没关系。管占用补充咱每一个接触会缓震，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四罐六千块油胎，加价个五罐六千块嘛是油胎，顺续加一个钙合柱钙粉，好不好？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
3: 台北市树林北道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挺棒的，大家好，台北市树林北道市议员陈贤伟金贤辉有骨力有认真有故意，大家都探听得到哦。贤伟议员不让大家漏开，在一位礼拜咱讲好啊哦。市长沈柏阳树林北道市议员爱集中选票到我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贤伟，拜托大家士林北投挺棒的。
1: 听众朋友，继续等下咱的节目很流利。台北松山信义幸福洋溢，咱的市长的沈柏阳，松山信义区议员的支持洪建义，因两个拢需要你的支持，才会当高票当选。尤其台北市真正做难的，这边看起来沈柏阳的面愈来愈有啊，势愈来愈好。啊，那松山信义区，最近有人讲伊男神呐、啊。叫做洪建义，吃到老子讲男神真的不得了，不简单。来，因家在家一个洪宣明，你有感觉这个？啊，会当我你讲啊，讲恁老爸叫最近叫男神呢，你知道这个代志吗？
0: 我知道，他最近在翠上面特别特别红，算是战神级的人物。
1: 因为伊本来伫翠真正是无啥声势呢，
0: 基本上完全
1: 非常无呢，
0: 完全。
1: 我讲真，我写洪建义嘛，不是人按赞的嘛，不多了。我算嘛已经算袂歹啊咧，结果竟然咧阿彪，我就甲恁老爸讲，大个，迄找爱小经营者讲，有啊，人都歹插我哦，结果无共款。
0: 但是经过上礼拜五的总咨询之后啊，有一种就是现象，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去经营，那也会有不少的
1: 主动跟洪
0: 建义对，会来帮我们，剪辑我们的影片啊，然后说我们的好，就觉得哇。很不一样，
1: 为什么？来，和你讲啊，这条你的主题
0: 吗？
1: 啊，对，也咨询啦，
0: 应该是咨询啦，咨询的效果有出来啦，然后内容也不会说给人一种很咄咄逼人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人爱看的吧。
1: 所以你有欢迎我，薛敏，其实你有刚刚讲，今嘛这个社会，由于今嘛选举气氛，真正有改变了吗？
0: 有，
1: 听你讲，
0: 以前的话。我是从第三届开始，
1: 第三届是
0: 三四届吧，不知道。暑假就是去
1: 爸爸
0: 那边打工嘛。那个时候的选举方式就是怎么讲，比较偏纯陆地战。
1: 啊，都去交接，去拜吼。
0: 对，那个时候甚至好像也没有 LINE， 也没有
1: LINE，
0: 有脸书啦，但是没有到就是现在各种平台这么发达。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纯陆地战就是。比组织的实力嘛，比动员的实力。可是到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纯组织、纯动员不能够放掉。但是可以多放一点点的心力在关于网络啊，或是一些社群媒体上面。这是我觉得这算蛮大的一个改变呐、
1: 啊。不过签名你有坏吗？直播还是不太好。对吧？你有坏吗？
0: 对。
1: 你用像苏北英打礼拜，让他昂起来就李文昂。他吹够，其实那也没有多好。平常时苏北蝶吹也好啊，伫网络好， 无得加迄个数量，比因家己阿公无纯粹直播搁较好。嗯

0: 伊嘛真，逐日人学了，伊嘛无放掉。像咱遮嘉宾委员，咱遮伫办公室，嘉宾委员的直播，逐礼拜是拢有。其实说真的，嘛是无介理想。啊，毋过呢，即马等下讲，你讲甲脆也好，哪里都讲，大家甲咱加影片。像我家己做迄个三十秒的短影片，迄反应真正有够强。好，我要讲的是讲，即马人你家己看连续剧，网络的连续剧，你会快转吗？
1: 基本上都两倍速，
0: 对吗？
1: 对，看 YouTube 也是，
0: 答对了。
1: 对，然后看争论节目、看新闻，通通都是两倍速。那代表说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嗯，因为大家已经被短影音喂到就是只喜欢短刺激的东西。嗯、那 YouTuber 的影片也是越做越短，越做越短。那包含流行歌，现在也是越出越短，越出越短。以前的一首歌要三四分钟，那现在一首歌两分多钟就结束了，嗯、就快速进入主题，快速结束。那这个可以反映到我们政治人物上面，大家会想要马上就看到你做到什么，马上就看到效果，而不是你还要铺陈，还要落落等。所以就可能像阿林西亚说的，就是直播比较没有人看，但是如果直播有剪辑，咨询党有剪辑，那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看得到。
0: 我讲这是一个看起来是潮流啦，嗯，不过这个潮流，我刚刚叫沈博阳拍破，为什么我要再讲倒来？我讲。为什么咱会过去对着政治人物的看法、政治哦，不管哪里拢同款。咱毕竟你的年代嘛，看过阿扁阿妈，还有看过马英九嘛？
1: 没有。
0: 你无在看吗？
1: 马英九。
0: 哎、欸，就你三十几年吼。
1: 马英九。
0: 但是嘛，有啦，加减啦。
1: 有啦，马英九颁奖给我过、啊、模范生。
0: 哦，安尼啊，模范生。
1: 小学的时候。
0: 那郝龙斌嘛，你应该都是郝龙斌。
1: 郝龙斌。
0: 啊，再来柯文哲嘛。
1: 对对对。
0: 其实你有发现讲，大家拢。因为我以前拢常来讲讲，听恁这政治人物咧讲话，敢那无说咧念经，你知道？啊，那个我们呢？啊，这个呢？啊，没有，因为刚刚我听袂对嘛，我都听袂对，何况恁囡仔人搁较听袂对去对吧？那这样无同款啊！啊，而且前几年啊，你讲蒋万安，你都要讲包装，也是讲卢秀燕这人靠包装诶，你冇发现讲，起码大家嘛无食这味啊呢？嗯。那为什么最近大家讲沈博阳讲话？伊的直播，不管是王伟忠、什么平秀玲，甚至恁阿哥阿玲姐，访问伊第一集嘛三四万呢。我意思，我是真长呢，我四十分呢。嗯嗯嗯。有啥人要听？伊有物件嘛？我想要乌你身躯顶，就参考讲林刚，那拄个讲一讲洪宣明要出来选举，那嘛就哎洪宣明，啊不你较早做啥？啊嘛讲我听看嘛啊，恁今要做啥？我觉得人哦。物极必反，你听乐乐等的哦，听这民进党选举讲，咱就是大败国民党啊，悲情啊，慢慢变快乐啊。后来咱阁看到讲国民党徐巧芯等人开始喷屎抹黑，嗯，行到今年，你无感觉喷屎抹黑嘛无效啊？嗯，你有没有发现？
1: 有一点，
0: 有点哈、哦，嗯，好像抹黑无影啊，你讲你欠家人嘛无影啊，什么？万里豪宅，这偌清的营运经费是什么是豪宅地堡抹黑啊？
1: 那像上一届陈时中的选举的时候，抹黑还有用，
0: 很有用
1: ，应该说很有用，嗯、等于说被抹输的啦。嗯，那到沈伯良这一次抹黑效果变这么差，嗯，是其中的原因，确实是蛮值得探讨。
0: 有没有？当然，这观音跟各种功德等啊，讲跟短影片冇关的。因过去国民党就用短影片甲咱消灭的嘛，甲咱欺负嘛，甲咱糟蹋什么什么这高端哦，生理实验室用短影片三十秒，所以大家有迄种硬惊到啊，慢慢的，咱就想我要听真呢。为什么这边蒋万安七月二五拍上毒油啦？哎、嗯，洪、欸、学敏，你伫松山信义区一直咧走，有人甲你讲毒油吗？
1: 没有。
0: 囡仔人有讲吗？
1: 没有。
0: 少年人有讲吗？
1: 没有。
0: 啊，我爸爸妈妈，我讲哎，这个什么油不要，没嘛。
1: 因为他们在喊毒油的当下，
0: 嘿，
1: 就一堆人出来求证、澄清，嗯、然后帮忙那个把事实都讲出来。
0: 是嘛吼，两位医生嘛讲，免惊苯偏别的放流就好啊。啊，你烤肉若吃两支，啊，就苯偏别就超多啊。啊，你数一支烟，苯偏别嘛超多啊。所以我要甲宣明讲。用短影片用料对的所在介绍这个沈博阳介绍洪建义，哎，洪建义讲来，局长下去，啊，我要问市长，我真和蔼可亲啊，我嘛无干妈，我这么和蔼可亲就来，局长下去，啊，得跟大家下，一届两届三摆下，哈，无个三分钟，这局处长啊，这。

0: 吼，蒋万安十一届，啊，蒋万安是外无灵啊，弄马上，这个短影片毛好啊，嗯，对比他，伊在甲咱喷晒讲，啥，迄个人是恶色的哦，吓死人了，太可怕了，是不是？我应该讲，马强，咱台湾人应该讲，强驾驶巧啊，有没有觉得？
1: 有点。
0: 有点齁、哦、所以那你讲讲这个毒油代志，就嘛那你感觉讲啊，就讲毒油就好啊，讲毒油就好啊。结果你因拢无感觉讲伫基层其实烧未起来吗？
2: 对啊，就像他们这几天在讲沈柏阳为什么洋流，嗯，都是一些走路工啊，花钱请的啊，
0: 老鼠啊，
2: 哎、欸，又回到大罢免时期、啊。
0: 我们老鼠，我们是蟑螂。
2: 对啊，那个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用啊，
0: 没有用啊，嗯、你也看看，
2: 几乎没有用啊。
0: 啊，无你看讲起来人，你嘛对沈柏阳去过即个迎春市场嘛，对沈柏阳去到老和市场买恁的裤嘛、嗯，啊，有去庙里嘛，哎、欸，薛明，你看到啥物？
1: 我看到的是，
0: 甘蔗是加抓高下，甘蔗是行路岗。
1: 没有哎、欸，都是不重复的面孔啊。
0: 是，
1: 因为我们在地的人其实看多了，有一些熟面孔我们都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一样的同一群人。嗯，然后呢？我们在扫永春市场的时候，天气很好，人多、嗯、，OK。但是我们去扫南京市场的时候，在南京东路、
0: 啊、
1: 那个很大，对、
0: 哎，
1: 那个超大雨，狂风暴雨，嗯嗯嗯，人潮一样多，
0: 真的、啊，嗯，落雨天耶啊，就一刚在起啊，恁靠边海，
1: 然后沈柏阳一样哦，我们通常想说，哎、欸，那他可能拍完照就要走了，嗯，因为。可能想说雨太大，对，没想到他全部拍完，因为他通常帮他排他的拍照的人潮啊，差不多都两三百个起跳，拍完他再走进去市场，走一圈再出来，我就觉得哇，这么大的雨，嗯，你还可以这样子走，嗯，那真的是我觉得很有诚意啊，
0: 很有诚意哈，真正有影，连咱走你拢感觉讲敢要入去，好这多刚好，给人伊话行就行哈。所以我想要请教宣明姐，不讲伊家己咧看讲，蒋万安的表现都足冷，因为的，人咧问你讲伊那食营养午餐闹晒嘛哥，我们即刻我们伊表情拢是安尼呢，甚至叫什么四大院士哭来咧看，可是看啥我哥拢看无，佮叫伊立定像毛动都惊头，又并没有啊。
1: 哦，应该说，嗯，换一个角度想说，以新手爸妈的立场来想啊，沈柏阳不是说哎。欸有人抱着他的小朋友给沈柏阳抱一下，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说我没有洗手，我不敢抱。
0: 对啊，
1: 对，然后再对比蒋万安针对一些儿童的事件都不孕不火。
0: 您爸爸敢问几拜？洪建英敢问几拜？
1: 好多次。
0: 不回，夏丽斯伊敢不是回，所以你看到讲为什么沈柏阳杨柳盖起来？伊包括人诶物件提互伊，伊嘛讲甲摁起来，讲这有各自问题噶。嗯嗯嗯。随甲迄个手甲摁起来，讲好，我们这个盖着盖着。过来，迄囡仔跟他们在提上面没有签名，啊对，结婚证书，伊讲来这个有个资，我们盖一下。沈柏阳那一档欢迎嘉贺哈，
1: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嘛。
0: 细节决定成败哦。
1: 沈柏阳有细节吗？蒋万安没有细节，对呀、啊。
0: 哦，我那宣明哎，洪建义，你家比你较聪明哦。沈柏阳在讲有理的所在，但就满那因为的去疼，唯我独尊呀，所以。说明啦，伊你有一天假设你要选举，你根本刚讲我顶下包装刚讲，我就是苏文的爸爸啊，什么我是梁宝爸，什么那那，你干嘛呢？
1: 我觉得形象管理一定要啦，嗯，但是我还是会希望可以呈现最真实的一面给
0: 对嘛，
1: 知道对啊。
0: 像恁爸爸好啊，洪建义，你对的印象上面怂够有难，嗯，我讲真的没过分吧？
1: 很接地气，
0: 对不对？我讲建议你也唔啥物欧巴啦，哈。你就怂够有啦，就表现你怂够有啦。讲啊，即阮是袂使较顺，好，唔是你袂使较顺。咱的特质就是安那，我就是迄个火力有够嘛。但我等下甲机长，我应该你三八，我应该即个伊也蛮大个，那你要请我食饭无啦？后来你请我出钱啦，哦，是不是怂够有啦？可是你去甲议会啊，好，你去甲这个政论节目也好，洪建义袂啊，伊嘛是有料啊，只是讲迄个有料，为啥人会加以建议？就讲你迄个有料，够我感觉讲。不亲，嗯，哎，袂讲安尼结一口安尼塞面安尼对不对？
1: 也不会有距离感。
0: 是啦，嗯、所以讲你是安那，人一定要有一点啊包装，但是要以你本性去包装嘛。那讲过了，咱来讲安那俩人的心，这嘛讲建议厉害所在啊，这嘛是这个沈柏阳厉害所在，但是更不是假出来哦。所以拜托大家，在一月二八出来投票，出来投票，出来投票，你老亲家。

0: 朋友住伫台北市，你甲拍一个电话叫出来投票，沈柏阳一定赢。啊，上山信义厝边头尾哦，唔好配票，唔好分票，那是我的听友哦，集中选票，上山信义区等我咱的洪建义。
1: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听众朋友，你有想到讲即马真正爱抹面啊啦？恁兜的保养品提出来过啊啦？咱的尤其保养品爱甲买啊啦？这段时间开始早甲暗呢，其实皮肤是干的，对不？洗好皮肤是干的，面是干的。唔过你卖甲我讲另外话，啊唔过嘛是老干。你有发现讲抹阮的尤其保养品？老干未叫变歹去，你看咱阿玲连续两天伫台顶安尼晒日头，晒要四点钟，日头公卡呢，徛伫遐主持晒下日头，讲真诶，干是老甲手筋仔拢淡诶，但是咱嘛无叫变歹去。又安面同款水同款金同款光整，所以今麦来是要甲你吹尤其保养品的大贵啊！咱的尤其保养品一组五罐六千块，一组五罐六千块，尤其保养品一组五罐六千块。希望你会给一盒金白金白净白润肤液三十 CC 卡四罐。你会给日头安尼，甲你蒸过了，你也真白真白。过来二加三，即马如意存一罐。你要叫二号，要叫三号，我拢无要紧。伊就即马即罐如意二号加三加起来，差足多，足好用，足好收，足好卖。有足侪人专工专门拢加买即罐啊，尔。过来，咱的四合分子顶的精华液，增加你皮肤的抵抗力。特别较大的人，还是讲皮肤特别高怪，你会当配合我这款四号，我较高一点啊。那么你下给这个五号，家里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六号兼做粉底，粉红啊色的隔离霜，唔免搁再补粉的问题。咱的尤其保养品，尤其保养品，查甫查某拢会使抹哈，除了六号以外，那么一组五罐六千块拍底。加价购一组五罐加三千五，两组十罐加七千块，安怎加拢较会好？那么当然这段时间天气会变化，所以早暗凉凉，安尼你若无较踏一领薄薄长袖啊，佫感觉手是凉凉。所以最近伫咧叹，一个倒过一个，一个畏缩过一个，所以五十八啊，五十八。都上 S58 58啊 58 都上 S58 请你爱吃再是两粒，你若说你真疲劳真无眠的，建议你过到过再吃两粒。那么身体是你的，你自己说你觉得你有力你无力你自己知道。都上 S58 4R6000也是犹太加价个5R6000，加价个5R6000，顶万二块拢要买，都上 S58有高压，顺续加咱的雪中红，听众朋友拢知影，雪中红是你袂当无的，尤其嗲碰见那一节，碰见那一节，哈哈，我讲，请你顶爱个。都上 S58 杜松 S58 加咱的雪中红雪中红上赞，雪中红加价个6,012,11啊，雪中红加价个6,010,10,11啊，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拜托来买哦。
0: 感谢大家对阿芳的支持，我是大家上疼惜的台北市中山大同区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颜若芳阿芳认真打拼，亲切大家拢看有。11月28日，拜托台北市长沈柏阳，台北新希望，中山大同区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颜若芳，和阿芳继续为台北市民打拼。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甲大家拜托拜托。
1: 我听这面台北市沈柏阳爱。
0: 爱当选，上山信义区议员洪建义爱集中选票，但是今仔嘛不是沈柏阳，今仔嘛不是洪建义，今仔叫做洪宣明，啊你讲伊。

0: 三多一句，上三信一句，因为叫做洪建义的后生，大家应该拢知吧？
1: 大家好，
0: 外口的人应该拢知吧？
1: 哎、欸，对了，
0: 对吧？嗯，哎、欸，选民，我问你，恁爸有给你压力这么大吗？老实讲哦，
1: 其实多少会、
0: 欸，加减。
1: 嗯，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们要做到至少他的80%的程度。嗯，可是对于我们来讲说，那个是他累积了20几年的资历跟经历啦、那想要在短时间达到他那样的程度，其实是有难度的啦。
0: 而且个性嘛，无讲你的养成过程嘛，无讲。
1: 对对。嗯，
0: 对吧？所以你有跟恁爸讲吗？阿爸，
1: 没有。
0: 我伫台北大汉，我阿爸我嘛无甲你讲，我去做过头门，去摆过路边摊，去塞过客停车，我嘛无像你去五分埔卖过衫呀，不一样啦。我跟你讲真的，你
1: 讲像
0: 阿如哥甲我做伙遐尼久，竟然我想去做声带整理的时，叫伊到台班主持，伊嘛该当学我聊聊，可能20-30分迄、那个开口是。就像你拄仔咧讲，讲咱的形象管理是需要。咱讲，咱出门袂当讲头毛乱七八糟，还是讲啊，个部分啊，啥物不能很脏嘛？啊，那么咱的开口啊，啊，但是你有你的特色啊。你家己有当时啊，吼，说明我的想法讲，你伫爸爸身边都嘛是一个压力最大的所在。嗯，因为你阿爸嘛算足无简单，白手起家，你嘛足无简单，但相对的同款。你要参政，你爸爸的年代有爸爸年代迄个型，吼、哦。再来，恁少年一辈，少年时代有一个恁少年时代型，那是不太一样。但我就想要请教宣明公，为这本沈伯阳的洋流，你学的啥物？很重要哦。
1: 我学到。
0: 刚刚讲人一开始，大家看伊袂掉。哎、欸，嘿，民进党员工惊死哦，民进党人都惊死哦。结果现在是大家对告告案，你看到什么？
1: 看到什么？我看到了，其实就是，一般的民众们啊，或是一些不管年轻也好，中生代也好，那一些长辈也好，他们所看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本质、
0: 一个人的一个人本质什么？
1: 对，然后再来就是看你的口才。
0: 我讲本质，我跟你讲，你讲讲的个性，别人讲讲，你莫讲直接翻了讲本质，你要讲
1: 本质，
0: 那你看是这样的个性。
1: 哦，个性，
0: 嘿，精熟个性安咯，嘿，
1: 还有他的口才嘛，
0: 口才，
1: 高才，还有他这个人有没有东西啦，有没有料，那基本上这三个，再加上你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只要注意好，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选举，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这种候选人。
0: 所以恁少年的嘛，干嘛讲有料无料就要紧吗？少年人咧，因毕竟恁较准啊，因为我相信你伫上山信义区，你所计较的同学朋友，
1: 我的立场不准啊。
0: 不理解我袂问啊，不理解应该较偏蓝还是偏白吧？
1: 我应该说，以我的角度，我一定是偏绿嘛。
0: 当然，啊，学历的同学、
1: 假设我拿我同学举例，他们会觉得在沈伯阳出来前，他们会觉得哦，蒋万安可能是理想中的台北市长，一切都好像顺顺的、好好的，没有负评就是一个好的市长。
0: 哎，没有好坏。
1: 对，没有好坏，纯粹就是他帅帅的、干干净净、利落，好，然后可能没什么负面新闻，那这样就是一个合格市长。可是这个是在沈伯阳出来之前，大家所认为应该要有的台北市长的样子。那现在沈伯阳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啊，他们会开始好奇，沈伯阳为什么人气这么高？
0: 会跟你问吗？
1: 会，他们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会跟你好奇啊！
1: 从一开始的
0: 宣明，你办吼，好好安
1: 尼。从一开始的啊，蒋万赢定了啦，沈伯阳输定了那种感觉。现在开始会好奇，沈伯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去到哪里人气都这么高？
0: 因为是真正在人嘛，安尼吼。
1: 对，然后我就会说，那你可以去看一些他访问的影片啊，或者剪辑的短影音啊，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人其实他跟以往的台北市长很不一样的是，他除了有台北市长应有的专业度之外，他与现在的年轻人以及民众中生代是没有距离感，
0: 玩在一起的，
1: 完全没有距离感。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你拿以往的姚文智啊，
0: 陈时中
1: 啊，他们虽然在台北市长这一块的专业度有，可是他们距离
0: 所谓的
1: 对中生代以及年轻人还是有点距离、有点远、
0: 所以嘛，宣明你这样讲到一个重点嘛。 恁爸爸有，恁爸爸赢人所在，讲伊甲人无距离嘛。恁阿爸都带着。

三八开，我常常讲，有啥伊伫节目内底甲我就爱甲我搭嘴讲，迄搭嘴讲，听这边就印象足深的嘛吼。伊有人想讲，你叫我半身啊，你莫叫我红姐，你叫我半身。好，我讲你的身骨无细，讲你哪在头看我来看哦，好类似这样拉销的。但是伊在拉销的当中，一个人公出起见，一个人公出伊服务做啥？同样的道理，你讲这个过去姚文智也好，啊陈时中，陈时中你记有啊？

0: 中央官员啦。那这就未记讲有讲讲，我你选举我一定甲官甲健康个边啊啦。我就跟你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就像讲你这样出去外口咧甲人做算，或者是咧替恁爸爸招服务，你袂讲哎，我是洪建英哦，还坑个边啊窜啊。你就是助理啊，
1: 嗯，
0: 我插出来你就是助理，就安静的助理啊，
1: 嗯，
0: 是安尼吗？
1: 嗯，是。
0: 那你的想法就讲，我甲这服务安怎做好？我登记，我头家，你嘛讲我头家在，无，嗯，你要搞我处理无，等于你打我头家我来插嘛，一样的道理嘛。你要甲你原地先坑掉。啊，你有发现讲，沈柏阳一直都是安尼啊，伊从来嘛无人讲，因为做不分不杀做人当，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我一定要在政治科要做外官外官，对来讲，伊做不分区立委是一个意外。你知道这个代志？
1: 哎，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因为伊本来就无想要从政的啦。
1: 哦。
0: 伊也关心政治，但伊连讲要从政离就远诶。但伊自细就便秘呢。伊自细汉，伊就家己走去问吴淑珍讲：“请问阿扁什么时候会来？”伊讲伊够无礼貌，想倒当。那伊是咱阿扁阿公啊，咱要房间的人呢。他是很关心政治，但是他不会想要从政。这就是伊野人的所在，讲你像蒋万安嘛，蒋万安就是我要选总统，我要选总统，我要选总统，拜托。他破绽不在这儿吗？
1: 对啊，蒋万安不是也被翻出来以前选立委的时候的影片？哎，嗯，你好，我姓蒋，嗯，你好，我姓蒋，谁谁谁的儿子蒋蒋蒋，就是拿那个姓氏去选举的，
0: 嗯嗯嗯，
1: 那代表说他只在乎选票嘛？
0: 是啊。
1: 对，他不会说真的说去了解地方的需求啊，或者是说我应该要去做什么。
0: 嗯，
1: 那现在好了，他现在想说台北市长好，我当选了，那再做个两年，我就可以去选总统。
0: 是啊，
1: 对，他现在就是这样的心
0: 态啊。所以你看也得失心的，我说你哪卖跟他想要选总统，你袂喊你个人玩，我你讲对吧？
1: 嗯嗯，
0: 你想讲我就一开始我就想要选总统，我就是爱嫁啊嫁啊嫁啊，啊无你想要姓蒋，人家问你有啥姓蒋？伊都唔敢讲，因为这个酒，给我已经讲啊，臭酸啊！你就是特权嘛，你就是霸凌蒋家嘛，蒋家有承认你嘛？无嘛，所以你是霸凌人家来的。好，等下讲咱的沈柏阳，伊一开始就讲哪有可能啦，这个袂调啦。结果咧，沈柏阳就讲，反正我知影，本来的艰困选区啊，是靠稳调的，不可能嘛，但是伊就做自己。
1: 嗯。
0: 所以你敢知我听到我的听众朋友讲，因老大人开七早八早去公园，没错吧？吼，我的听众朋友讲，你敢知影阿玲？伊在大湖公园讲，四点外我去甲公园，已经有伊个鱼缸穿衫底下咧等啊，是拢免困哟。是听众讲的耶。然后过来，毛公去我去迎亲会，五点通啊，都有人来伫遐，伊是拢免困哟。你知道我后来我了解伊个志工的经验，因为我听有一个做志工。因是改白班的，因就一个表嘛。你洪宣明，我要家己几点几点要去，因就免讲好啊去，就是直接定点集合。然后我问伊讲，啊拢无提钱，我免，我甲家己炸便当。那因去食夜市，还去食菜市，还志刚家己炸钱呢。啊，我感觉即阵我请志刚，爱就怎讲，沈柏阳的志刚加买啥，这加买啥。有一个大姐甲我讲，伊甲迄个六十几粒包啊装买，啊就互咱的选民，伊就剩六十几粒装买。和咱的选民带过来讲，啊你好你好，甲你接做歹势歹势。伊讲阿玲，我你讲，迄摊商嘛就爱我，欸，有道理吼，欸，可以做到这样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这就是柏阳的魅力，敢不是？
1: 嗯，所以我他不止自己温暖，他连志工团队周围的工作人员全部都很温暖，
0: 嗯，
1: 对啊，那基本上不知道，我觉得。
0: 怎么了？你看到希望
1: 没有？我突然想到，他好像真的没什么缺点，完美，完美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完美了。
0: 哇哇哇哇！沈柏阳，沈柏阳，
1: 完美。
0: 我临刚拄到伊，我讲，哎，沈柏阳，我你讲，洪建义因后生，叫挂名助理洪宣明讲，对啊，伊为了讲你竟然甲蹲掉三秒，我就是要拍卡唱。伊讲，唔是，我就认真唱。沈柏阳没有缺点呢，
1: 没有。
0: 我跟你讲，有缺点。
1: 什么？
0: 伤客气啊！
1: 哦，
0: 你敢知影？水坑的面头前，唔敢伊，我讲哎，请喝茶，哦，可以喝吼。一连安尼都唔敢呢，然后伊又做客气，你我讲柏阳，迄糖啊你会当食无？我讲你，我惊你嘴上当。哦，真的，谢谢阿玲姐，然后过来，请不要讲洪建义，洪建义，洪建义的安那话，东山，东山，东山，对不对？
1: 嗯。
0: 伊就先讲东山，东山，哦，你也当话，伊讲真的吗？这节目可以这样喊吗？ 太故意。

0: 无够干，你们觉得？
1: 嗯。
0: 哎，讲完咱真干呢，这当利用人的性啊！啊，过来，什么成绩拢无？你甲看讲，迄姐姐运无迄个扶手，干未使？无迄个条啊，干未使？伊嘛不爱改呢。
1: 树的问题他都处理不了了。
0: 我一直扑树啊，你
1: 啊。
0: 我现在一直扑，所以就这样个海员讲，个树啊拢有灵性呢。你甲扑扑扑，可能你搞不好，迄树工会甲你配面啊。但我觉得，我真正希望讲，在1月28日台北市会当写历史。所以最后一点啊时间，我请问宣明，在一月28日，你感觉沈柏洋赢的机会大无？
1: 很大，要有信心。
0: 很大啦，沈柏洋赢的机会就大的啦，要有信心啦。啊，属咱的这个台湾，哎，中讲唔对，
1: 熊山
0: 信义，熊山信义，熊山讲者有没走进去？台北市熊山信义区，洪建义赢的机会大无？是啦，出来投票，咱就赢啦，好不好？十一月二八出来投票，咱的沈柏洋市长对调，上山信义区出来投票，你莫讲洪建义问哦，你无去投建议就无问哦，对不？所以一定要去投票，洪建义在当动算，谢谢宣明，
1: 谢谢。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 这是咱的三品的主文专刷0800-088-958听众朋友在这要给你拜托拜托什么会咱一定要给这段时间其实有一种情形就是人开无遐尼爽快较虚，惊恐倒着，惊恐坏着是真烦恼。因为这个天，你有感觉敢那丢丢气爱度孤，啊，当然讲倒来困未起，坐咧丢度孤啦。因为这个天气开始就是安尼，你有感觉讲哎，过来敢那较虚，所以小快安尼淡薄敢那清肝呢吼。所以来第一多上 S58 爱食。咱的图像 S58 有一个成分就是讲你的碰普，和你的碰普较好存久，和你的碰普较有弹性，和你的碰普较袂黏黏薄薄、离离裂裂。你也知讲碰普那黏黏薄薄、离离裂裂，有可能爱紧啊爱什么货，所以你会感觉讲家己敢那，即个有当时气较袂啊顺，过来感觉讲人会较虚，开始敢常常讲啊，看到一个头啊想要坐落来。所以这个时阵呢，你一定爱给多上 S58， 多上 S58， 和你用啦，和你有动头啦，多上 S58 再是加能量。啊，你若讲咱都较无啊困，我较疲劳，你会当过到过个加一遍。多上 S58 四啊六千有犹太，本来就是三啊六千，你嘛知影对不？啊，即马小你加价个，毛五啊六千的讲，万二块你拢买买多上 S58，就是高压九高压哈。过来一定要拜托你啉雪中红、雪中红，这个雪中红的维生素 B1 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听你们这段天气啊，开始这三项都较无遐正常。啊，伊那安怎足麻烦，足划算。所以你听话，咱的雪中红、雪中红，再是甲啉两包。你若讲你不要讲要去游览啦，要去运动啦，或者是要爬楼梯爬较悬，请你阁加甲啉一包不要紧。雪中红，互你安尼。这个人讲吼，咱的这个碰普有力，碰普爱有力。这个58小你的碰普袂离离裂裂，黏黏薄薄。这个雪中红小你的碰普有力，碰普有力。所以较袂定那偏的偏的，敢那无输吼。安尼啉烧酒，阿妈较袂感觉偏的偏的，敢那无输拢咧地当。雪中红、雪中红只嘛，5盒6000，一盒十包嘛，5盒6000，加价够是。6000块，十一啊！雪中红的加价购，6000块是十一啦，雪中红的加价购。当然嘛，甲你拜托加一个枕头。做人啊，甲这边年纪啊，都是睏得舒服，睏得轻松，睏得健康。食到这边年纪啊，都是爱血路循环的好。所以咱的这个枕头有红加地毯远红外线。有石墨烯，有则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啊，加一粒才3000，加2粒才5000块。

0: 听众朋友啊，真的很重要啦，真是足好用啦，加咱的乌金赤米啦，加咱的乌金赤米糊啦，啊，听众们6000块送三罐的，祝你幸福是足好用，尤其今嘛这个天，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来继续回来这部很牛，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这部服装商，服务人员在旁等你，为你做详细服务。那外部手的有回你金买，那无你赶快登记一下，好不好？0321287-99，扣查我行。啊，希望大家下查天会得，好啊，那行李当翁一个好不好？来，0321287-990321287-99。
1: 大家好，我是板桥西区立法委员张宏禄。宏禄要甲大家报告，宏禄一直推动敬老卡会当坐火车，已经实现了。宏禄继续要来推动敬老卡会当来坐高铁，收卡费提出敬老卡增加到1000点，让咱会当看病，让咱会当买物件，阁让咱会当累积。在位预备，新北市长投予苏巧慧，幸福会实现。我是板桥西区立法委员张宏禄，拜托大家。
0: 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咱的节目服装商，请多多利用，多多指教。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有恁的照顾，咱会继续讲，继续拼。所以拜托哦，来交关，来买，睏好，食好好。你的身体健康才无烦恼。
2: 我是高分波大汉的台北囡仔，我知影透早出门送囡仔，暗时加班看头看尾，生活实在足艰难。买厝无法度，嘛爱过照顾时段，凡事爱过饲囡仔。其实唔是你无胖，是这个城市无法度做你的靠山。十一月二八，市长到沈柏洋，我要和你的老厝变。

0: 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5: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6: 鼻青脸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